0: 张学友这首歌其实有点音乐剧的感觉啊， Let it go
1: Let it go， 朋友们，8:08让我们一起伴着音乐进入夏天吧。今天是立夏的节气啊，各位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
1: 嗯，看到了朋友们的留言，都说到了立夏确实是有一些地方有很明显的习俗的，像我们的 H 先生是湖南耒阳的朋友，他说我们这儿立夏要吃立夏粥。
0: 嗯，刚才有朋友听到了这位朋友之后呢，说哎，老乡啊，原来也是，刚才也有一个湖南的朋友，
1: 是的，隔空握了握手哈，
0: 哎，以及还有嘉兴的朋友说立夏要吃野米饭，野外的野，他说外面挖个坑或者是砖头搭个土灶头，先把大火把配菜炒一下，配菜主要是咸肉、土豆、青菜、蚕豆、莴苣，加入大米煮一锅，香气扑鼻。哇！按照传统配菜，要去别人家偷米，要去别人家米要去别人家要，这样的话有一种百家米的感觉啊。
1: 对，重点在这儿哈，细节要吃别人家的米。
0: 哎，
1: 我还以为他说吃野米饭，就是野菜米饭之类的，但是呢，人家更地道的是外面挖坑，在外面弄灶。
0: 是啊，这如果你住小区里就别看别整这个了啊。
1: 对，但是如果真的能在这一天做一些这样仪式感的事情也挺好玩的哈。
0: 哎，
1: 还有我们微笑的琴说，补充啊，我是宁波人，立夏还要吃笋，叫做
0: 脚骨笋，
1: 寓意是吃后人脚轻手健啊，
0: 人脚轻手健。
1: 对了，
0: 好嘞，哎，寓意不错啊，
1: 健健康康哈，立夏到了。
0: 是的，立夏到了，我们希望大家这个接下来这个夏天里面都是脚轻手健啊。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也同样叫 Let It Go， Demi Lovato。

0: 好，想借好安全带。
1: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2: 有快递。
1: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0: 来了，哎，来了。
1: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位，这首歌是爱情真伟大，8:17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各位早上好，我们的 Listen to me 说了，立夏这一天听到了银子孙杨合体主持哈，说清新的海风迎面扑来的感觉，说咱俩在一块主持是那种雀跃的和咱俩各自主持的时候风格是不一样的。
0: 对，我们是因为的
1: 早间的直播也希望带给大家这种雀跃的能量吧，对吧？
0: 今天是立夏，我们今天有好多关于夏天的歌啊。
1: 是的，那我们继续听这首原味觉醒
0: 夏天的风。

0: 勇于觉醒，夏天的风。
1: 立夏的这一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吹起夏天的风。有时很闲，欢迎你，这是在风雨中的珠海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哎，还有无人醉里说南通海门吃粽子一起煮的蛋，意思是整年不会生病，身体健康，无病无灾。嗯，立夏这一天就开始吃粽子了。
0: 那
1: 这提前了一个多月呀，这是哦。嗯，
0: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习俗、很多节气里面吃的东西，它有一些共通性。比如说，有地方就系这个什么五彩丝线，其实它不止一个节气用。
1: 是啊、嗯。然后像无业不登楼呢，说上海立夏有吃冷面的习俗，说吃面象征喜长新脉。
0: 哎，南方是也叫冷面吗？南方不是应该叫
1: 凉面
0: 凉面吗？是不是？
1: 哦，可能也有这种说法吧。哦、冷面、凉面，喜长新脉，也有祈求这个健康长寿之意。还有小鹏爸爸说了，我是小鹏妈妈、啊、哦，用爸爸的手机留言了，说和爸爸在去接孩子的路上，刚听到咱们说分享关于孩子相处的那条留言哈，有被咱们宽慰到，要给孩子空间，耐心等待，他们在成长的过程，等他们独立后呢，会体会到父母的用心良苦，的确是这样。
0: 是这样的，哎，即便是他们这段时间特别的跟你们热络起来啊，但是你还一定会有其他的担忧的东西，所以其实担忧这个东西是没穷没尽的，所以
1: 而且在孩子成长的青春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小时候回想一下自己青春的时候，叛逆的那两年，
0: 那一定是非常
1: 非常剧烈的叛逆，但是那个时间一过，
0: 哎，我们就
1: 父母的关系要更好、
0: 哎。我们长大了反而变乖了。
1: 对，突然长大，所以真的要给孩子充分的这种让他去做自己的时间。
0: 对，还是那句话，如果你鼓励他，如果你夸他，这个孩子长成好孩子的机会，我觉得是更大的。千万不要
1: 硬
0: 着来啊！我觉得这样的话，逆反心理更强、啊。
1: 他会想着一定要挣脱哈、啊，就像这首歌一样，
0: 跟孩子做朋友的感觉啊。
1: 是的，
0: 我们继续来听王菲的这一首，大家最熟悉的是她那个普通话版本的《梦中人》，这是，哎，这是普通话版本的挣脱，
1: 是的，
0: 粤语版的《梦中人》啊。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0。

眼睛。

0: 好，这首歌是我喜欢，
1: 也是很热烈的一首歌啊！就在8:4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1: 啊，宠你就是生活。说立夏你好，当季西瓜我们也快见面了。嗯，现在到处也能吃到西瓜哈、就是应季一点、早一点的那种西瓜。
0: 对，虽然说一年四季都有西瓜，但是还是应季的那个西瓜更好吃一些。
1: 所以说立夏以后的西瓜要更甜一点，对不对？
0: 吃西瓜的季节来了。
1: 是的，泥巴说了，昆明夏天的风冷飕飕的呀，确实还是要这个注意身体啊，天气多变，像我们的刘达达就说了，大热天的感冒了真难受，大家保重身体。
0: 对，特别是南方的朋友可能觉得太热了，空调也开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更别对着自己直吹了，更容易感冒。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来自任贤齐的《很受伤》，希望你别受伤。

你还是每夜点着灯吗？你期待他会回来敲门吗？你知道爱情每个钟他

0: 那个男孩来自汪苏泷的歌。
1: 是的，北京时间的8:5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这里是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0: 大家好，我是孙杨。
1: 继续听到属于立夏的歌。
0: 这首夏天。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

0: 四号到五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除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25集。就在梁先生思谋心事的时候，袁继耀也没闲着。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毁庙事件发生以后，他就越来越真切地意识到，两个儿子真不能再和奶奶一块起居了。自从英子出生以后，两兄弟就一直在后院生活，很少到父母起居的窑里来。奶奶们又一直将他们视作命根儿，绝不容许任何人动他们一根毫毛，就连自己偶尔教训一下，他们都会像护崽的老母鸡一样对自己发起进攻。娃娃嘛，就像水，倒在杯子里就是圆的，倒在马槽里就是方的，关键看你怎么指教。就拿老二来说，这娃娃虽然生性带着几分顽劣，但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绝对与奶奶们的无原则袒护有很大的关系。

0: 再不改，将来非出大问题不可。这事儿再不能拖了。这么一想，云霁耀便起身向后院走去。后院钟窑他大妈居住的窑里依然亮着灯，根据从里边传出的对话声判断，大妈现在正用热水给袁国良敷手呢。烧呢，烧呢，烧呢！
1: 忍住，不烧能管用呢？
0: 哎呀，都怨我打，花钱雇来个打人的。
1: 还有脸说呢？魏圣光打你呢？
0: 大奶奶，钱上真不怨我，我还跟他商量着呢，就硬逼着打了我三尺子，比早上都用劲儿了，可把我打结实了。袁继耀猛地掀开门帘进到窑里。
2: 你商量胜呢，锤死你都活该。
1: 哎，行了行了，看娃娃的手都肿成圣了。
0: 大奶奶急忙挡架。
2: 狗嚎怨自身。
0: 袁继耀狠狠地瞪了袁国良一眼，一纵身坐在炕棱边，随即掏出烟锅子抽起了旱烟。大妈，我有个事儿想和你们几位老人商量一下。
1: 你说。
0: 见儿子一本正经的样子，袁刘氏的心里不免有些异样。
2: 臭娃，你把你几个奶奶都叫来，就说打有事儿要跟他们商量。
0: 几位婶娘很快就过来了，因为不知道袁继耀所说究竟何事儿，便都以急切的目光看着他。
2: 老人们，我想让臭娃和二娃搬到前院和我们一块生活。
0: 袁继耀将几位婶娘环视了一圈说。
1: 魏胜了。
0: 二妈袁无事不解地问。
2: 几年了，两个娃娃一直都是你们在抚养，之前红娇要招呼英子跟二英忙不过来，现在二英也大了不缠身了，你们的年龄也都不小了，不能太劳累。
1: 嗨，我还当圣事儿呢，这没事儿，我们都还不到五十，还能蹦跶呢。
0: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老三袁马氏就抢着说。
1: 就是就是，再说两个娃娃到后院，我们几个还好神仙。
0: 袁无事接过话茬说。这句话让袁继耀的心猛然间悸动了一下。是的，自从百里拔寨之后，几位婶娘就一直寡守着，虽然身边也有姐姐们，但女娃娃究竟不是压心的，直到她被神郎叼来，他们的心里才稍稍有了些寄托。后来姐姐们都出嫁了，她也很快成家生子，两个儿子又接连伴随着几位奶奶度了几年清苦日子，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大臭和二臭就是奶奶们的压心石。如今猛然间将他们挪开，还真有些残忍。但一想到二臭的情况，袁继耀便又下定了决心。
2: 你们的心情我都理解，但真不能再把两个娃娃撂到后院了。人常说，隔辈儿亲真要。

0: 隔辈儿亲真要再关下去，真会出大问题。所以，
1: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我还说你咋猛然间记起，哎，心疼起我们这几个干老婆子了？啊，原来你是有你的小九九呢。那就赶紧引走，二个就走。你当我们几个想伺候你这两个小老子呢？
0: 老大袁刘氏猛地打断他，对着他吼叫起来。老三袁马氏也跟着帮腔：
1: 二娃咋就是个土匪坯子了？哎，小子娃娃嘛，走路连个蚂蚁都踩不死就好。再说你怨谁呢？你们老种子就是狼嘛，能吓吓个羊羔子？
0: 我这不是跟你们商量的吗？几位婶娘的轮番攻击，显然让云霁耀有些招架不住了。
1: 哎，快快快，赶紧引走。他三妈，你不要说了，人家的儿，人家想咋就咋。不然将来真成了土匪，咱几个干老婆子就死都死不安稳了，咱可担待不起。
0: 袁刘氏说着便抹起了眼泪。一看这架势，云霁耀立马服软了。哎呀，不要哭了嘛，你们不愿意就算了，我又不是强求呢。那咱都睡啊，就当我没说，能不？说完伸手在他大妈耸动的肩膀上拍了拍，转身落荒而逃了。云霁耀一脸颓丧地回到窑里，一屁股稳在老太爷曾经坐过的圈椅上，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回想着刚才的事儿，一股强烈的愧疚感旋即涌上了心头。要说这些年可真苦了几位婶娘了，他的老子们奇茶折事的时候，他大妈才23岁。如今又一个23年过去了。人常说寡妇门前是非多，说句不好听的，这袁家其实就是个寡妇窝子。正如已经在当地流传了很多年的顺口溜说的那样，雁栖岭两面坡，面水山的好地多，背水山的好汉多，好地种麦吃馍馍，好汉留下些寡妇窝。尽管如此，几位婶娘却一直本本分分，从来都没有招惹过哪怕一丁点是非。她们也是普通女流啊，如若在别家，说不准早又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如今也是儿孙绕膝，天伦满满了。他心里很清楚，他们之所以一直都像古戏里的那些贞妇们一样苦守着，油灯般默默耗费着自己的生命，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自己的姓氏前面加了一个袁字。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就是用葬送自己一生幸福的惨重代价，顽强地守护老太爷，亦或是整个袁家的脸面呢。单从这点来讲，自己刚才的行为就实在有些鲁莽了，甚至都有些忘恩负义了。云霁耀越想越后悔，越想越自责，便决定过去给几位婶娘好好认个错。但正当他准备起身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二妈袁无事的声音：
1: 狼娃儿，睡了没？
0: 袁霁耀的心猛地一紧，以为是大妈的情绪不好安抚，二妈前来叫他了。他知道大妈一直都是烈性子，所以便两步跨过去开了门。咋了二妈？袁无事一步跨进门里。
1: 没咋，我们几个也商量了一下，今天就算了，让臭娃和二娃明天搬吧。你说的也对着呢，娃娃们真不能跟我们了，不行。
0: 袁霁耀急忙将袁无事让到圈椅，自己拉了一把小凳子坐到对面，一脸诚恳地说：
2: 如果你们舍不得就算了，这两岁孙走了你们也真不好生。
0: 袁无事将腰里的围裙理了理，

0: 没事儿，我们几个又不是憨人，虽然舍不得，但胜大胜小，心里还是有数呢。再说，啊，不就前后院嘛，又不是见不上。
1: 袁继耀的心头猛地一热，满怀感激地看了袁无事一眼，拳头大的喉结剧烈地抖动了两下，然后便趁机与二妈交起了心。我知道几位老人都是精明人，这些年我一直想好好跟你们落一回话，但我男人家舌根子直，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今天喝了几口酒，就跟你说说。他看了一眼袁无事，抿了抿嘴唇。二妈，我有时候常觉得我自己啊，就是个可怜人，活了一回人，连自己的来路都不知道。但大多时候，我又觉得我是个福气人，不知道修了多少辈子的恩德，才来到咱们这富裕之家。虽然活了二十几年，都不知道达是个甚，但我有四个妈，我爷爷把我从狼嘴里夺下，你们几个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拉扯大，没有我爷爷和你们几位婶娘，就没有我的今天。这我心里比谁都明白，但正因为我明白这份恩情，所以我才常想，咱袁家绝对不能在我手上败了，不光在我手上，就是在我的儿孙手上也不能败。但要想不败，子弟就一定得争气，一定要培养好。二妈，我这次去古川请先生才知道，这天外还真的有天，咱们和人家的差距真是太大了。主要啊，就是没文化。我知道二娃这个娃娃不是土匪坯子，我也就那么一说。而且这娃娃一旦归正好了，绝对是一根扛硬顶门杠。现在的天下，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了，弄不好很有可能还真要大乱一场，到时候所有人就都得在大浪里搬船呢。咱家这么大一份产业，没个扛硬少工还能行？二娃这娃娃硬气灵动，但身上也真有不少坏东西，必须砍掉。那咋砍？就得念书学文化嘛。你看人家梁先生，一举一动、出言吐语，是不是跟咱不一样？所以咱们就得把先生配合好。这也就是我刚才跟你们提那事儿的主要原因。当然，我从心里边呀，能理解你们几位老人。我爷爷当年指教我的时候，你们也心疼、舍不得我、庇护过我。我当时虽然嘴里不敢说，但心里也是一肚子怨气。那魏胜穷人家的娃娃都耍得昏天黑地，我一个东家的娃娃还要受苦。但儿个看来，要不是我爷爷当年狠心培养，我能撑得起袁家这条大船。我爷爷没的时候，我才二十。说到动情处，袁继耀泪流满面，袁无事也跟着哭了起来。
0: 二妈明白呢，我们几个都明白。唉，这么重的担子搁在你一个年轻人身上真是不容易啊，我们又都是女流之辈，给你架不上力。
1: 袁继耀赶忙摆了摆手，
2: 不，二妈，你们其实已经给我架大力了，现在我也快三十了，也能担事儿了，所以你们就甚都不要想，好好活着就是我最大的福气，最大的靠山。你看咱们家这几年人财两旺，顺顺当当的，所以你们几位老人家一定要把身体养好，到你们一个个六十大寿的时候，咱风风光光的给你们办一场。哎，不光六十，咱还要过八十大寿。
1: 袁继耀生性话少，还从来没有跟几位婶娘拉过这么多的话，所以这一番推心置腹显然把袁无事打动了，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顺着脸颊滚滚而下。
0: 我们几个都知道你是个孝顺娃娃，你大妈她就是个直筒子，脾气不好，

0: 其实他最疼你了。
1: 我知道，你们几个都疼我。袁七要伸手为袁无事擦了一把眼泪，继续说道：还有个事儿，刚才没来得及说，等明年正月，我就和我姐姐还有我姐夫他们商量，叫他们把我大一点的外甥都送来念书，将来都要出人头地。袁无事止住了哭声。
0: 好，那是你们姊妹间的事儿了，你们自己商量去，我先过去了，他们都在等我，也急着呢。
1: 因为下雪，加上袁无事又是小脚，云纪耀便硬坚持着将二妈背到了后院中摇。此刻几位婶娘正坐到一块儿等袁无事回话呢，袁纪耀便趁机向他们认了个错，然后又将刚才的那番肺腑之言叙说了一遍。几位婶娘听着听着也都抹开了眼泪，并纷纷表示坚决支持他的想法。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1: 南京的春天，梧桐新叶嫩绿，樱花纷飞。校园门口的老周总在这时把门卫室的玻璃擦得透亮。老周站在校门口，像一棵扎根多年的老梧桐，看着一届又一届学生从青涩走向成熟。老周在这所学校守了20多年，他记得哪个孩子总爱卡点，哪个孩子喜欢在课间来门卫室借创可贴。门卫门卫守的不只是门，更是孩子们平安长大的年岁，老周总这么说。他的抽屉里常年备着针线包、创可贴，还有几颗给低血糖的孩子准备的糖果。去年他儿子考上了南京大学的研究生，老周把录取通知书的照片保存在手机里，翻来覆去的看，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像老周这样的门卫大叔在南京的校园里还有很多，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守着校园的安宁与纯粹。

0: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1: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欢迎回来，动听无极限还在直播当中第
2: 三个小时了，
1: 三个小时直播了。
2: 对，
1: 我是孙杨，
2: 我是银子，从早上的7点钟一直陪伴各位到现在啊。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是立夏的第一天，承上启下的日子，也希望大家为自己的假期做一个最棒的收尾。
1: 哎，也欢迎大家继续总结一下你的假期啊。我们继续来听Fifth Harmony 带来的 Worth It。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宝玉低声问：“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什么玉？
1: 就是通灵宝玉啊！啊，我没有，你没有。”
0: 宝玉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下来，嘴里念道：“这什么稀罕物，我不要了！”啪，把玉摔在地上。
2: 细腻的描绘，精彩的演绎，身临其境的感受。曾经追着听的刘兰芳经典评书云听特别呈现，上云听 APP 搜索6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曹哥起床哥，最近曹哥的演唱会正在巡回啊。
1: 哦，怎么样？
0: 就是很多朋友表示说，这个曹哥的演唱会就是感觉很 sexy 的感觉。
1: 就是你听他的这个曲风啊，尤其像起床歌这种，如果要是在这个歌当中掺杂一些这个现场的稍微夸张一点的表情和动作，
0: 哎，
1: 就会有油腻的感觉。
0: 对啊，我觉得曹哥可能也是有一种半自嘲的感觉在里面，
1: 刻意而为之，
0: 刻意而为之，
1: 对对，
0: 所以他演唱会就是大家可以在社交平台上经常看到很多歌迷在台下拍到他那个大屏幕在放他自己的那些比较一些
1: 特写镜头，
0: 对那种特写镜头的时候，那个表情特别投入，然后衣服呢可能就是感觉很不错啊，
1: 然后这歌迷肯定就是那种哎呦想看又不敢看，然后就是半推半就的看的那种感觉，
0: 然后反而造成一种非常好玩的，
1: 也是一种效果
0: 啊，
1: 对。
0: 好，9:53了，这里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要跟你说再见了，好不好？
1: 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孙杨和银子在北京的直播间继续等候各位啊，上班第一天的各位。
0: 那我们明天早上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0: 们在发。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0: 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 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有多久没听这首歌了？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所以之前觉得弦子是那种歌红人不红的朋友啊，这首歌算是又为这句话证明增加了一个证据。来到了10:0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在假期陪你听歌。今天有不少人已经开车返程了，希望正在开车的朋友路上注意行车的安全，好像现在路上特别是高速有些拥堵啊。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薛凯琪《喜欢你》，当然这首歌的原唱来自 Beyond。

要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现在既然大家都在返程的路途中，或者有的朋友呢仍然在履行着今天最后一天假期的计划，不管怎么样，可以来说说看这几天玩的痛快吗？有怎样的收获和感受，可以随时在听歌同时可以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熊孩子妈说立夏快乐，亳州今天亳州今天29度，不喜欢夏天。29度还好啊，感觉上了30度，可能气温会很慢慢变得不舒服了，就是会变得燥热。但不知道亳州那边的天气到了夏天是怎样的一种热法，像是北京这边的就是干热，真的是非常干燥的那种炙烤啊。当然也夏天也有很美好的感觉，毕竟人生当中很多重要的时刻都会在夏天发生。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 Tomorrow， 朋友出去走走。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刚蒙蒙亮，西湖的薄雾还萦绕在湖面，苏堤杨柳缀着晶莹的露水，湖畔的步道还未迎来熙攘游人，一抹朴素的身影就已经穿梭在青砖岸畔。保洁人员穿着整洁的工作服，握着清扫工具，推着保洁车，开启了守护西湖美景的一天。他们弯腰捡起湖岸边飘落的杂物，细心打捞湖面漂浮的落叶，轻轻擦拭湖边护栏的尘埃，每一个角落都不曾遗漏。晨光慢慢铺洒湖面，断桥残雪、柳浪闻莺的景致渐渐清晰。他们一遍又一遍巡回值守，不放过一丝细碎垃圾。正午，烈日高悬，湖面波光刺眼，汗水浸透衣衫，他们依旧坚守岗位，守护湖畔洁净。游人沉醉湖光山色，驻足拍照打卡时，他们总在人群身后默默忙碌，重复着清扫、整理、清运的日常。四季流转，西湖的风景岁岁如画，湖畔每一缕清爽的风

每一寸洁净的路都藏着平凡劳动的温度。这些迎着晨光出发，伴着暮色收官的坚守，细碎却动人，寻常一闪光。往来游客的舒心笑容，湖畔四季干净的景致，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应。耳畔缓缓响起人间温柔的旋律，我们忽然懂得，世间所有动人的风景，人间所有热闹的烟火，从来都离不开默默付出的身影。西湖山水温婉多情，岁月光景年年如新，正是有了这群守护者日复一日的耕耘与陪伴，才让眼前的湖光山色更加灵动澄澈，也让这人间烟火处处暖意盎然。

0: 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新城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见他的专辑里面时常出现一些我们很熟悉但是并非华语圈的音乐人，他的人脉是非常广啊，譬如说韩国的、日本的，还有亚洲其他国家的，包括甚至是美国、英国都有，像是 OneRepublic 的 Ryan Tedder 也跟吴建豪认识，就是他朋友圈很广，也帮助他那些年在音乐上有过自己的一些作品，像这两年好像一直在跑演唱会啊，同时在经营个人潮牌。10:56继续为你带来本小时最后一首歌，带来汪佩蓉 It's Just Love。

0: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香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假日出发，快乐就位，打卡大美延安，解锁春日限定美好。暖心出行护航，贴心服务时刻在线。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直播，乐游延安，服务有我，玩转圣地风光，畅行无忧旅途。新鲜资讯，出行指南，游玩干货一键配齐。这个五一锁定 FM 98.7，一路动听，一路畅游，快乐不打烊。

北京时间11: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好，上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非常开心啊，能够在假期的最后一天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啊！不知道这个五一你们有没有出去玩啊？有没有感受到走到哪里都是堵车，都是人头？其实偶尔的放松一下自己的生活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在这个时间段，还是让我们先了解到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目前呢，南河滨路由南向北从小南河路到柳林路拥堵764米，南滨大道由南向北从圣地大道到七里铺大街拥堵614米，柳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缓行492米，以及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博雅巷到中心街缓行376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从杜甫川一桥到柳林桥缓行523米啊。那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啦。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那么在这个五一假期，继续让我们有好听音乐伴随我们在旅行的路上啊，不孤单不寂寞。那么即将要分享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

0: 微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

0: 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的感觉。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区。

在12点的时分呢，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我们987的假日随身听啊，在此祝大家五一小长假快乐。那么今天呢，也即将是最后一天的假期了啊，那我已经是提前收工了。在这个时间段呢，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此时此刻，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在圣地大道附近拥堵539米，留园路由西向南，在静安路附近缓行566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在杜甫川一桥缓行346米，静安路由东向北，从沿大路到G210缓行404米。

在这个时间段，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呢，也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喜欢的歌曲来告诉我们啊。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陶喆的 Melody。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习。

0: 天开吗？
1: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

他的音乐总能给人传递出一种金灿灿、暖洋洋，又带一点毛茸茸质感。这是来自 Owl City 的 On the Wing， 从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非常自由的一首歌。13:06，这里是音乐下午茶，我是高敏，继续和你听歌，带来 Taylor Swift Innocent。

0: 段彩玉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1: 长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2: 拉倒吧。
1: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2: 照相？着急啦？
1: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2: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3: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乐坛新鲜事，品味流行每一刻。Your Music Music Radio。茶点时刻，
1: 欢迎来到茶点时刻。这一趴我们听到的歌曲呢，都属于 Coldplay， 一同来分享 Coldplay 的最新消息，包括他们明年巡演以及去年结束的这一趟巡演都怎样的特点。先来听歌，这首歌来自 Coldplay Fix You。

Chris Martin 手里会握着两个那个彩色的那个彩带，然后呢会唱到副歌部分最激烈那个部分，他会同时双手放出那个彩带向观众人群当中。所以听到这首来自 Coldplay Viva La Vida 生命万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0: 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不同的城市看到他们的演出还是不一样的，包括场馆的大小，还有室内场还是室外场都会不一样。首先呢，室外你可以看到烟花表演，烟花秀也是不可错过的，而且在内场看到效果跟你在山顶遥远的距离看到的效果也不一样。特别是这首歌，当你在山顶看的时候，你就能看见每个人的手环变成了黄色时那一幅灿烂的景象。可能有的人不明白为什么要去那么老远看他们的演唱会，那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明白。 Yellow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老的经文，消失的文字，神秘的萨迦派，传奇的神兽异人，危机四伏的真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罪与罚，重重交织。该来的还是来了，还是来了。
1: 寒卷之下，迷影重重，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探险有声书。
2: 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3: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4: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3: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5: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ing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来自 Ed Sheeran 一首 I See Fire， 不知道还记得是否清楚？这首歌是当年影片《霍比特人》其中一部的主题歌。来到了13:55，突然看到了信息说即将到来的下个月的端午。端午节呢，从6月19号周五一直放假到21号周日，这三天放假，而且不调休，所以可以尽情的休三天，而不用提前想着要还班了。这一小时最后听 Elton John All That I'm Loved。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2: 打起点精神来，嗨，是你了。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假日出发，快乐就位，打卡大美延安，解锁春日限定美好，暖心出行护航，贴。

0: 新服务时刻在线 FM 九十八点七，沿安交通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直播，乐游沿安，服务有我，玩转胜地风光，畅行无忧旅途，新鲜资讯，出行指南，游玩干货，一键配齐。这个五一，锁定 FM 九十八点七，一路动听，一路畅游，快乐不打烊。
1: 14:03，欢迎回来。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我们98.7的假日随身听啊，我是主播娜娜，感谢你们的关注还有留守。在第一个时间段，依然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在川松路的附近啊，此时此刻拥堵2.3公里，以及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金安路由东向北的方向在沿大路附近拥堵1.52公里，以及圣地路由东向北从沿河东路到G210，此时此刻拥堵1.21公里啊。继续来看到长青路，此时此刻啊，由东向西拥堵1.42公里。地图大家有北向南以及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都是一个比较拥堵的状况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要跟前面的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那当然，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依然要拜托给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沿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啊。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当然我们路况奖品也是非常丰富而又实用啊，所以要将您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发回给我们。那么在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啊，继续让我们和好听的音乐在一起，让大家在行驶的路上不寂寞。马上要分享到来自李荣浩的《喜剧之王》，一起来听歌吧。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两个人的开始不都那么回事，从新鲜感开始好景不长难也是，你认真的样子我见过不少次，可你总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影子，你说人这东西可信不可信，骗子脸上又不会。

伴随着非常好听来自王力宏我们的歌，那我们今天的987假日随身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两个小时喜欢关注留守支持，再次祝大家五一小长假快乐，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17 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今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重庆、深圳、郑州。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杭州、西安、郑州、南京。南宁至广州、北京至上海、成都至西安、上海至北京、沈阳至北京、武汉至上海、西安至成都、太原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呼和浩特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恰逢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总台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本届广交会以来，截至5月5号零时，白云机场口岸共保障出入境人员超114万人次，同比增长 14.5%。 外籍商贸客商成为口岸客流增长核心主力，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5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8%， 刷新广交会同期口岸客流历史记录。据白云边检站统计分析，本届广交会外国客商不仅往来频繁，而且相较以往更愿意留下来留长久，兼顾商务与文旅的人员占比大幅提升，成为当前口岸客流的鲜明特点。白云机场口岸查验持停留期在10日以上签证、临时入境许可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量近 50%。当地时间4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表示，由于中东战事，能源价格飙升，上周石油价格突破每桶125美元。他指出，能源价格上涨影响欧洲经济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包括企业和家庭。这一现状正将欧盟经济推向增长放缓和通胀加剧的道路。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4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打击导致严重经济后果，全球能源市场动荡正在冲击供应链和价值链，能源密集型产品价格走高，供应

行管理委员会将于6月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届时将发布此刻提示。正值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交管部门提示广大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如果拖眼拖手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仅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风险，而且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还面临着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责三重法律风险。因此，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切不可过度依赖，驾驶人应全程保持手不离盘、眼不离路、脚不离刹，确保车辆随时可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
0: 这时段的节目里，我们既有青春逐梦的热血故事，也有充满烟火气的假日与民俗话题。
1: 今年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来听世界技能大赛备赛青年如何以花为媒，向世界展现东方之美。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杨静。
2: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鲜花与试管、竹篾、麻绳等辅材一起在张明天的指尖翻飞起舞。这个来自上海城建职业学院2023级园林技术专业的姑娘正在与时间赛跑，她要在1日3次的计时模拟训练中测试作品完成度的极限，更要在上海试赛倒计时的日子里将自己的技术水平打磨到近乎没有短板。
3: 试赛的花艺的话，更多的是有点像艺术创想类的感觉，要有设计，然后要有思考，就是拿到题目之后看到这个顾客的需求，你要马上在短时间内设计一个作品，然后制作出来，并且它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说花不能有任何损伤啊，你的技术要过关，你不能有铁丝套暴露，然后不能有脏的东西在作品上。
2: 世界技能大赛上呈现的花艺，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围着包装纸扎着丝带的一束鲜花，而是更侧重以艺术品的形态完成对某一主题的解构，是技术水平与流行趋势的综合表达。本届世赛花艺项目的必考模块包括手绑花束、新娘花艺设计、切花装饰、植物种植设计、另设惊喜模块，也就是神秘箱模块、赛前抽选房间装饰、花卉首饰、人体花艺等类目。上海城建职业学院花艺团队教师徐冬梅一直陪伴张明天备赛，在他看来，世赛花艺项目选手要有丰富的植物学基础、花艺理论、工具与材料应用等综合知识储备，还要有极强的临场应变能力。
4: 因为过去的话，我们色彩觉得红黄蓝配在一起这种撞色很好看，现在越来越趋向于你小范围的色彩，然后要很多很多，比如红到橙就有无数的变化，对他们这种花材的组合的要求很高。再就是对材料，你可能这花是完全新的，第一次见到，你要迅速能够做出判断，它好用在什么地方，怎么去展现它。非植物材料也是各种珠片、羽毛、蕾丝，你要编或者要缠要缝，你具体用什么技法去做它，你对材料要熟悉。
2: 张明天坦言，这个项目的备赛核心是要让作品源源不断地流淌出别致的创意，而复盘参加过的多场国内赛事，自己并非没有创作瓶颈。

0: 期，但他相信贝塞不一定在实训室，灵感或许就藏在生活中的细节里。
1: 比如说你在路上走，你看到某个植物是空心的，你就会说它能不能去穿铁丝啊，做一个造型，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些草它摸起来看起来好像能编的样子，就是摘两个过来编编看，看看如果比赛如果碰到这种草能不能用。比如说它们用在花树上，我可不可以改变用在人体上之类的。
0: 张明天的双臂上有很多伤痕，这是他在运用架构、绑扎等技术与植物和各种材料打交道时留下的勋章。在他的巧思下，钢架、竹枝、金属网等等都能构建出一道道曼妙的三维立体空间，维和、支撑、引导花材灵动地穿梭其中。这一刻，张明天的身份更像是调度光影与节奏的导演，让花的姿态、质地、线条和色彩以有序的层次登上舞台。
2: 你还有什么隐藏技能？
1: 还要做木工，就比如说他给一个箱子，对他装饰，就是你可以不破坏它，但是你可能就没法达到很好的效果。你只有把它锯开了，你各种形式去摆它，去再组合它，它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艺术效果。
2: 所以你会有额外针对这些的训练吗？
1: 体能训练，因为不然的话，真的动不动有的缸它特别大，要全部种满，里面都是土，要夯进去。从外界看，这花艺好像很光鲜。亮丽很美，大家都坐在那里插插花，其实还是就是哼哧哼哧干的时候还是很多。
0: 在人们印象中的插花里，花瓶往往是花材唯一的支点，但在世在花艺项目的世界，花材与器皿的契约被彻底打破，花朵将获得悬浮的自由，凌空绽放。张明天在实训中谨慎地掌握着力与美的微妙平衡，从花材搭配到造型再到上花的逻辑，每处细节都反复打磨。
1: 其实我刚开始接触花艺的时候，就是只是因为自己喜欢花花草草，从学校的花艺集训队到国家集训队是直接超出我当时学花艺的预期。我反复打磨的基本功，把我热爱的花艺做到了极致。
0: 备赛过程中，张明天和徐冬梅有这样的共识，花艺不是曲高和寡的艺术，而是人人可期可感的情绪价值。技能大赛也不是象牙塔里的比拼，人才终究要走向市场。
3: 顾客满意才是最终的美，其实我们评价标准也是这样的。那在比赛中的顾客其实就是裁判，
4: 后期为了后面的正赛，他肯定接下来还会要去花店做一些实习，看看他亲身经历的商业项目，顾客需要的是什么。
0: 从小在上海长大，对张明天来说，九月份要在家门口打比赛，既是压力也是底气所在。这个21岁的姑娘正以呈现新中式花艺为目标，向着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她相信自己有能力把东方意象翻译成世界语言，更相信技能报国的青春明天会更好。
1: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技法的比拼，更是一次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机会。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把我们中式的美学好好展示给世界，也想把一些竹编肌理啊、水墨意境这些东方元素揉进我的作品里，让大家看到中国花艺独有的含蓄之美。

0: 五一长假，人们奔赴山海，开启惬意的假日旅途。在熙攘的出行人流中，还有一群可爱的特殊的伴侣一路随行。他们是被主人看作家人的小猫小狗等宠物，是不能被落下的毛孩子。
1: 是的，如今啊，带宠物出行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新奇体验了，而是越来越多养宠家庭的生活方式。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宠物活动策划师，看他们如何为宠物的休闲出游提供贴心服务，解锁宠物经济新潮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谭震、王丽的报道。
2: 生日快乐！
3: 五一期间，合肥的一家商场空气里弥漫着蛋糕批的香气，30组携宠家庭正忙着制作宠物蛋糕，主人低头专注制作，狗狗们则蹲坐一旁，时不时探头清嗅。这是宠物活动策划师孟宇为五月出生的狗狗筹办的

0: 集体生日会。孟雨说，在社交平台发布活动后，重组报名热情很高，原定20组的名额最终被扩充到了30组。
1: 5月出生的小狗一起过一个集体的生日会，让重组们为狗狗自行去制作一款蛋糕，会给大家把食材准备好，让大家自己去给狗狗制作，你可以做成你自己家狗狗的样子。重组报名的热情也很高，1个小时全部抢完。
0: 宠物趣味赛事、狗狗走秀、携宠云南游，除了生日会，孟雨团队在五一假期还策划了多场特色携宠活动，其中备受欢迎的携宠云南游，这一次精心规划了人宠同行的舒适路线，海埂大坝看海鸥，捞鱼河湿地追日落，抚仙湖草坪撒欢，全是宠物友好点位。最初孟雨在一家国企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因为自家狗狗找不到玩伴，他在合肥发起了第一场携宠活动。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专业的宠物活动策划师，专注于宠物社群活动和宠物旅行，圈粉 1.3 万名宠主。孟雨的工作室里养着奥利奥、黑豆、安安3只员工狗，宠主阮女士带着自家金毛软绵绵上门，专程咨询携宠云南游行程。软绵绵刚一踏过门槛，就和黑豆四目相对，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2: 不许殴打客人，
3: 妈妈在是送你来上班，你这样子把人家欺负了，人家老员工不可能让你进来了。
0: 孟雨快速上前安抚黑豆，并示意阮女士拉紧软绵绵的牵引绳。
2: 这是绵绵，好朋友，
3: 好朋友，
2: 黑豆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肯定是不生气，不生气。
3: 好朋友，
2: 见面礼，见面礼，见面礼，见面礼，不生气，不生气。
0: 读懂狗并尝试与他们交流，是孟雨和团队开展所有工作的第一步。见气氛缓和，他顺手拿出零食，让两只狗握手言和。阮女士是孟雨团队的老朋友，此前报名参加过不少本地以及近郊的携宠活动，可自家金毛体型大，还有分离焦虑，再加上高铁等对携带宠物的尺寸和体重有限制，这些年他始终没能带着狗狗踏上远途。
4: 狗狗也很喜欢去探索新世界，我也希望就是能让他看得更多的一个地方。每次特别是看朋友们出去，哇，什么云南啊，要不然新疆啊，这种的地方去，我也有心动。但是我如果自己出去的话，你看我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说我自己吃饭的问题，但是我又不能把它丢在房间，因为它真的会分离焦虑啊，会一直叫。那我出去吃哪吃饭，能不能带狗，然后去哪住，住的地方能不能带狗，然后的话它会不会需要收清洁费等等方面的问题。
0: 这次听说孟雨团队推出五一云南携宠飞机团，狗狗可以直接跟着主人进客舱，阮女士立刻赶来咨询，盼着带毛孩子圆一场远方旅行的梦。
4: 我自己虽然养狗，但是我也能理解很多人不喜欢狗，或者说他的确是害怕狗。像孟雨他们给我们安排好，他给我们排好雷，告诉我们哪些是可以我们更省心。
1: 我们会按照每一个证需要的排期去定点提醒你们，是不是要去办检疫合格证了，去面审了。如果比如讲
0: 孟雨介绍，携宠出行远比普通旅行繁琐得多，核对犬证、补打疫苗、办理检疫合格证明、进行脱敏训练，出发时间敲定，他们就会倒排节点，逐项提醒并协助宠主完成所有准备。
1: 狗狗上飞机，我们本身就会提前1到2个星期会让大家去做一个航空箱的脱敏，就是一点点的让它去适应航空箱。而且其实我们飞行经验来看，小狗后来到目的地之后反而都会把那个航空软包当成它当时临时的一个窝，在里面会有安全感。
0: 如今越来越多航空公司开放携宠乘机服务，西部航空合肥基地商务代班黄涛介绍，目前公司的携宠出行服务已经覆盖全国38个出港城市以及上百条航线，携宠出行的旅客数量年增长率超过20%。
5: 在客舱的时候，宠物是全程都得待在宠物箱里面的。飞行中我们是不允许给宠物喂食喂水，我们也会提醒宠物的主人做好清洁，放置尿垫等清洁用品。未来呢，我们还会技术结合旅客的反馈和意见建议，持续优化服务细节，让带宠物和不带宠物的出行的旅客都能舒舒服服的出行。
0: 旅行行程设计上，团队则会对人宠的食住行游等各个环节逐一核查，哪些景区宠物能进，行进路线是不是适合宠物，酒店是不是宠物友好，对于宠物体型有没有要求，宠主想不到办不到踩过坑的环节，他们都会一一确认落实。
1: 我们去选择酒店尽量选择有大草坪的，在房间选择上我们会尽量选择没有地毯的，因为地毯可能会留毛。我们会给酒店提一些要求，给我们每个房间里面去配备一次性四件套。

0: 问酒店可不可以提供宠物早餐，就非常简单，其实就是水煮鸡胸肉、水煮胡萝卜。对于景区啊、酒店来说，它满足你人是它最基本的一个工作，它满足于小狗的话，服务于小狗的这种软服务，那就是它的加分项。
1: 孟宇坦言，刚入行时，他为了谈成海洋世界的携宠活动，前后沟通了无数次，景区还是担心狗狗不可控怎么办，卫生难保障怎么办。为了打消海洋世界的顾虑，他和团队拿出了一整套细化方案，把能考虑到的风险全部前置。
0: 我们提出的是一个晚间包场，也就避开了散客。狗狗的筛选上就一直延续至今的发情期不可以，有皮肤病不可以，战斗力爆表不可以，饲养犬不可以，必须带牵引绳。其实也是对自己家狗狗这种负责。卫生问题的话，我们当时给出的方案是必须带捡屎袋，所有进场小狗必须穿纸尿裤。
1: 那时候他们几乎是一家一家上门求合作，跑景区谈酒店，磨破嘴皮才换来一次尝试的机会。而如今社会对于携宠出行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养宠人群背后是稳定的消费力与高频出行需求，宠物友好不再是负担，反而成为吸引客流、提升口碑的特色服务。
0: 同主都是把狗狗当作自己家人的，所以你给他花的钱，你带他出去旅游，这一切都好解释了。同时呢，我们不停地宣扬文明养宠，也让更多的商家、更多的商场，包括更多的品牌看到了人跟狗狗是可以和谐共生的。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商场找我们要提前好几个月来约才行，要不然是约不到我们的档期。
1: 不过携宠出行也存在一定风险，外出活动容易导致宠物应激、走失、受伤等，宠物伤人、粪便污染等也会产生法律风险。携宠出行，宠主要遵守规则，全程牵绳监护，及时清理宠物粪便，主动避让他人。
2: 说完假日，今天也是立夏节气，咱们来聊聊各地的民俗。在陕西西安，一项古老而有趣的风俗称人依然沿袭至今，他们通过称体重、报吉祥话，祈愿夏日安康，身强体健。来听总台记者陈武、刘海涛的报道。
3: 在西安市高新区秦渡街道卢武桥村，每逢立夏，一场热闹的称人民俗活动都会如期上演。一杆古朴厚重的楠木秤刚一亮相，就吸引了全村男女老少前来参与。这杆秤长1.5米，最大称重可达400斤，搭配着9斤重的秤砣，尽显传统手艺的匠心。每年立夏，村民们都会自发排队，依次踏上秤盘，等待称人。勘秤师傅熟练地拨动秤砣，一句句朗朗上口的吉祥话脱口而出，现场笑语不断，热闹非凡。
4: 坐拨天才，右拨天寿，立夏称人，福气自来。走，你称了130，
5: 好，
4: 称重148，孝和能干有骨架，
5: 准确。
4: 好。
3: 据了解，古人认为夏季医患住下，人们极易精神不振、食欲减退，甚至因酷暑而患病。为了预防住下，立夏称人的习俗应运而生。人们在立夏时称重记录体重，立秋时节再次称量，若体重增加了，便象征着平安度夏、身体康健。这一朴素的健康监测方式，承载着世代民众对生命的珍视和对家人的关爱。西安市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王志：
6: 立夏称人呢，是希望通过称量体重这样一种仪式来祈福整个夏天呢平安健康。过去我们的传统的这个秤啊是16颗星，都上面这个每一个星星都对应星辰，所以老百姓认为这个秤杆高高的，就相当于你把福气带回家了。老百姓也认为呢，通过立夏称人这个仪式呢，可以给我们带来战胜酷暑的这种信心。
7: 立夏前后，徽州特色传统美食乌米饭在休宁县迎来了销售旺季。连日来，当地美食店内米香与南竹叶清香消之，市民预定品尝乌米饭的队伍也是络绎不绝。这道承载着乡愁与节气文化的时令佳肴，成为了餐桌与市场的顶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
8: 安徽市休宁县海洋镇罗林街一家老字号美食店内，师傅们正忙碌地采用南竹树叶制作乌米饭，将当地的火腿、野水笋和豌豆等配料准备妥当，切好备用。

0: 热气，将蒸熟的乌米饭下锅，与爆香的配料一同拌炒几分钟，一锅色泽乌黑油亮、香气扑鼻的乌米饭便新鲜出锅。休宁县海洋镇居民汪素华：
1: 蒸熟之后，我们再炒这个佐料，佐料炒火不能太大，太大了就炒焦掉了，太小味道香味不能上来。再炒好，把佐料全部炒好，再把糯米饭摆下去一起炒，炒好再一起拌均匀，这样就色香味俱全，就特别好吃。
0: 乌米饭不仅风味独特，更蕴含深厚的民俗寓意与养生价值。民间认为，立夏食乌米饭可驱风解毒、防蚊虫叮咬，乌黑色泽象征平安吉祥，寄托着人们对夏日安康、生活顺遂的美好期盼。休宁县海洋镇居民胡丽芳：
2: 这个呢，是我们休宁县的一道传统美食。到立夏的时候呢，我们都喜欢搞一点吃下子，这个饭是非常好的，我们都非常喜欢吃，所以今天来了这个店，就专门来尝尝这个饭。
0: 休宁县海洋镇居民洪兰芬：
3: 特别的味道，糯糯的、软软的，里面还有。
4: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5: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4: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6: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7: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8: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9: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2 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就伊朗袭击美军舰船和商船及阿联酋表态，但均没有明确指认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与此同时，美方鼓动商船闯关霍尔木兹海峡。针对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态势升级的可能性，英国、德国等国呼吁双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防止局势升级，并通过外交方式达成长期解决方案。国际货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4号的数据显示，目前大量船只滞留，过去24小时，约800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水域发出了自动识别系统信号。据丹麦方面5号消息，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的一份声明说，其旗下公司运营的一艘汽车运输船4号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马士基在一份声明中说，联盟费尔法克斯号汽车运输船在通行过程中没有发生意外。该船此前位于波斯湾，因持续存在的安全担忧无法离开该地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天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1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预计发送75.3万人次，到达93万人次。另外，受东北地区大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嘉、沈大、盘营、长浑等高铁线路采取限速运行措施。受此影响，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京哈高铁、京秦高铁、北京铁路管内部分中到折返旅客列车晚点运行。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2026年整个五一假期期间，北京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058.39万人次，同比增长13.58%。假期五天纳客量排名前三的公园分别为颐和园78.80万人次、天坛公园77.64万人次、朝阳公园47.59万人次。当地时间5号，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称，受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影响，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热州、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出现用户断电情况。该公司表示，在安全条件允许的地区，紧急抢修工作已启动，力争尽快恢复供电。俄罗斯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克罗地亚警方4号说，警方3号夜间在克罗地亚临近斯洛文尼亚的边境地区发现一批非法移民，其中4人死亡，2人受伤，其余10多人已被送往移民庇护中心。此刻提示，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天气晴朗，总体利于返程出行。明天起，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上线，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局地雨势猛烈，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应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警惕各类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来关注刚刚夺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的中国小将吴怡泽。
1: 是的，凭借在决胜局中的一杆制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吴怡泽18-17战胜英格兰名将肖恩莫菲，成为了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创造了历史。
0: 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之后，中国选手再次夺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22岁的吴怡泽也是自1977年世锦赛在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办以来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
1: 斯诺克世锦赛决赛采用的是35局18胜制，分四个阶段进行。这几天中国之声也是在持续关注着比赛的进程。夺冠后，吴怡泽在现场接受了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3: 真的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
2: 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0: 吴怡泽2003年出生于甘肃兰州，早年呢曾斩获全国青少年斯诺克锦标赛的冠军。
1: 而夺得世锦赛冠军之后，吴怡泽的积分突破了100万，世界排名升至生涯新高的世界第四，让我们再次祝贺吴怡泽。
0: 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先来关注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来关注一位全国技能大赛冠军，见识一下现代子将的神奇技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心理学家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
4: 高峰，新闻新鲜说。
0: 360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并非遥不可及，它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看似平凡的劳动者，手中呢常常握着一门绝活。就让我们走进这些身怀绝技的人，去惊叹他们的不平凡，礼赞劳动之美。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今天啊，我们一块认识一位全国技能大赛冠军，见识一下现代子将的神奇技艺。
5: 在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的比赛中，木工结构搭建是否留有缝隙，切口切面是否平整是重要的得分项，这就需要选手们沿着事先画好的边线进行切割，而边线的厚度只有 0.3 毫米。为了切割平整，全国技能大赛木工项目冠军刘德祥运用了一种叫半切的小技巧，就是沿着仅仅 0.3 毫米的边线的中间线切，保留 0.15 至 0.2 毫米厚度，让边线看起来若隐若现，这样切除的厚度刚刚好，让建筑结构严丝合缝。刘德祥：
6: 我们在留线的时候，我们是 0.3 毫米的铅笔线，对，在这个线的取舍上有一定的小窍门，比如说要留的大一点，因为我们松木嘛，它这个比较软，我们在组装的时候可以就用螺钉两个木头一挤嘛，然后它就会贴合的会更加紧一些。
5: 对于这种技巧，世界技能大赛木工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王彦福表示，想要做成这样并不容易。木材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影响，膨胀程度不同。第二个是，想要掌握半切的技巧，仍然需要大量的训练。
7: 首先我觉得本身木材它受环境的影响很大，例如说在海边的地方湿度比较大，它可能受环境影响变化的就比较大，然后它这个难度呢就是不好掌握，例如说冬天和夏天它的这个干缩湿胀的这个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要去一个地方的话得先进行一个训练，然后有一个预估才能做好，所以说可能在北方的话是 0.2， 可能到南方了可能就是 0.15，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去掌控的，这个也是选手本身通过长时间训练才能控制好这个尺寸。
5: 刘德祥说，练成这样的技巧并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大量的练习，每天都要进行上百次的半切训练，一直持续两年，最终才能达到熟能生巧的地步。其中耐心和细心十分重要。
6: 比拼的还是细节吧，竞赛嘛，大家做的同一个题，那你怎么能超过别人呢？或者说比别人厉害呢？那你只能是做得好，然后有耐心，做得对。每天要早一点，要7点就要进入基地，晚上就更晚了，就要9点多10点，就像高考备考的时候一样，就是该高考了，大家都在冲刺，然后那我就要比别人再努力一些，对，这样才可能拿到更好的成绩嘛。
5: 现在刘德祥已经入选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队，他正在牡丹江市的市赛训练中心积极备战。对他来说，忙碌是这段时间的基调，但是备战的过程却是充满了乐趣。
6: 我觉得还是挺忙的，就是每天早上呢7点半吧就要到这儿，晚上8点多，但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题没有做完，那我就要加会班，到9点10点都有可能。每天训练呢至少要11个小时往上，是在要求的话是4天一套题，但是我们为了提升效率，所以说压缩到3天一道题。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毕竟每天做的都是一些不同的题嘛，不同类型的，也会出现一些有趣的结构点，一些没有见过的题，就是把这些没有见过的题从图纸上把它做出来，做对做好，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5: 正是这些技艺的不断叠加和精进，让木工这项古老的手艺在一代代匠人手中不断演进，焕发新的光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来听今天的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的是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9: 我最喜欢叫老师，我是讲课呢，就两条，一个有用，一个有趣。以前想到可能讲到70岁，后来现在还没问题，讲到80岁，现在80岁也还行，又想讲85岁。就看了，也许到85岁还挺好，还可以继续讲。将来呢，就希望把我的阴阳辩证法能传承下去。
10: 郑日昌，1944年出生，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0: 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应用与社会心理服务的拓荒者。他撰写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学教材，率先在高校开设心理咨询课程，促进中国学校心理辅导制度的建立。他努力推进高考改革，引入国外选择题形式，为高考评卷公平性和准确性提供有力保障。曾承担17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主编和参编著作40余部。所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是融合中西思想的本土化心理疗法代表。
1: 61年高考季，再过一个月，全社会的目光将再度汇聚于这场攸关众多学子人生走向的大考。如今，选择题已是高考中举足轻重的题型，可鲜有人知的是，它能出现在试卷上，离不开郑日昌的潜心研究与奔走倡导。1983年，郑日昌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调查，为评估高考评分公平性，从全国随机抽取5套试卷，复印后分发给各省市评卷教师，结果令人震惊。主观题评分受地域、阅卷者年龄、情绪等因素影响，导致同一张试卷在不同地区身价悬殊。
2: 就是每一科，不管文科理科，就是你考完了，两个人评有的，5个人评、10个人评、100个人评，只要人越多，就五花八门的了，误差越来越大了。比如说那个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掌握的标准不大一样，还有老教师和年轻教师也会有点差异，还有呢和情绪有关了。你看有一个，要是那一天他们评的都打的分比较低，结果找他聊聊，那天早晨呢在公共洗脸间把手表丢了，心情特烦，所以还心情不好，就给打分很低，所以就把这种题目叫做主观性试题，受阅卷者主观因素影响太大。
1: 同一份理科卷分差达15-6分，文科语文卷最大分差竟达33分，这评分落差简直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分水岭。彼时高考刚恢复几年，千万考生挤在独木桥上拼命，却没人怀疑过改卷的量尺准不准。怎么办？在郑日昌等人的建议下，教育部招生考试部门引入欧美国家已普遍采用的选择题，答案唯一，机器阅卷，大幅降低人为误差，剑指2个字：公平。
2: 那后来呢？我就直接呢改写成一篇文章，给每个教育部长我都寄了一份，还是那打字油印的。然后这个原来的高教部部长，就他给批示了，他说这个研究很有意义，就给那个学生司呢招生处说，你们要开展这个研究，支持他们这个研究。
1: 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广东试点分设主客观卷，选择题由机器阅卷，根除人情分，主观题保留思维深度考察。面对老教师说这样录取的考生只会画圈圈的质疑，郑日昌坚持用数据说话，选择题能覆盖8倍知识点量，并检验快速判断力。
2: 我们这不是计算题啊，不是考你那个加减乘除，他就看你能不能灵活的运用你所掌握的数学公式、定理、法则，反正咱就说你要学得活的人，稍微一看就知道了。
1: 3年后，研究发现引入选择题，城乡考生分数差距缩小12%，文科录取公平性显著提升。这种用科学丈量公平的精神，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底色。
2: 就在广东先做试验，那么试验3年，就让我们去鉴定一下，哎，这效果还不错，这个误差比原来小的，还有好多别的方面，大家都给你肯定了。然后是1989年，全国才都用2张考卷。
1: 郑日昌为千万学子的圆梦之路殚精竭虑，可他自己的求学生涯却跌宕曲折。1962年，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他，从辽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而今形形色色的心理测试风靡网络，可60多年前的心理学课堂是什么样的？郑日昌回忆，当年他上的第一堂课，授课老师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孙女张厚灿先生， 为了回答同学们普遍感兴趣的是否学了心理学就能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老师做了一个小实验，
2: 就这么一张方方正的还黄了吧唧的那种纸啊，拿出一个摆锤，下面是一个圆锥体，提着问题同学呢，你就手拿着这个线头，让那个圆锥尖儿呢对准那个圆心，说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就固定想一个方向，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可以，但是你手不要动，只是心里想。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们都知道他在向哪个方向了。这什么老师叫做肌毒素，就是你肌肉的不自觉的运动就可以判断了。那现在我们叫做意念自动。
1: 这堂启蒙课为郑日昌豁然打开了全新世界的大门，但没想到理想之门开启不久就被时代的风暴猝然关闭。1968年郑日昌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东北一座煤矿挖煤，采煤工一干就是整整10年。
2: 白班啊，就是清早4点钟，楼道侧耳铃很响的啊起来了，一直他们那时候叫干好干足8小时啊，路上的时间绝对不算的。我们的下井光那坐那小火车缆车都倒2次，哎，要走很长时间，里边还要爬，最后到工作面路上至少1个小时，这不算工作。下井到回来其实10几个小时的，晚上回来6点多钟，正好回来吃晚饭，所以我一直保持现在多少年了，就睡6个小时。
1: 遇到高产攻坚，整月无休是常态，但比身心疲惫更难熬的是井下暗藏的未知凶险。一起来的同学有的精神被磨垮了，有的下井再也没能上来，但郑日昌咬牙坚持了10年，支撑他的不是豪言壮语，唯有心底朴素的希望。
2: 其实人的那个弹性是很大的，其实没有吃不了的苦，有什么了不起。法国作家莫泊桑啊有一句名言说，人呢是活在希望之中的。哎，我当年呢真的是还是一直有希望，我就不相信我会一辈子刨煤。
1: 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可正在井下挖煤的郑日昌对此一无所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在广播里听到北师大老师讲心理学，心底一动，鼓足勇气向这位老师打听是否招收研究生。对方告诉他考研已结束，高校师资研修班正在招生。
2: 那个报名呢还不是在我们本市里报，得到我们省会沈阳最后一天了。到那报名的地方呢，走到楼道就看那个报名点的老师啊，从北京来的我们北师大一个女老师正在锁门呢，就准备傍晚的飞机就回北京了，正锁门我赶上了。我们那个考点呢100多个人呢都是那时候老大学生啊，最后就考上俩，只有我一个。
1: 自此郑日昌终于得以重返校园，重拾热爱一生的心理学。1979年他担任来华讲学的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助教，系统研习诸多前沿心理学知识，一年后留校任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教材，并在全国首创心理测量课。与此同时他还为2个文科系、2个理科系讲授公共课心理学，没成想这门课在学生间反响空前热烈，可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就连走廊里窗台上都挤满了来听课的学生。
2: 他说我们别的以前他们功课经逃课，就你这课我一直不敢逃，我说我也不点名啊，阶梯教室那么多人呢，你来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不逃课。他说每个周末回家我就把你给我讲的我给我们家里人兄弟姐妹还邻居他们都喜欢听。哎，他说我要缺了课了，我这周回去没法给他们讲课了，就你这课谁去完了谁没座。
1: 郑日昌的课从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把心理学融入日常，聊学习，谈工作，说婚姻，既有用又有趣。
2: 第一堂课完了全体起立鼓掌，等到期末我说我们的课全部讲完了啊，又全体起立鼓掌，我自己都很感动。所以其实你这个只要工作好了，自己得到一种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觉得当老师很不错的。
1: 已是耄耋之年的郑日昌，82岁依然活跃在各地讲台，躬耕讲学不曾停歇。纵观这一生风雨跌宕，起落沉浮，他给出了最通透的注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而无憾。
2: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很好，这一辈子我都做到了，自强不息，我一直在努力自强不息，但是我又自得其乐。第三个呢是与人为善，第四句呢叫做与时俱进，得活到老学到老啊！现在发展太快了，你不学你就跟不上了。所以50岁我就会电脑，所以我课件什么都自己做，一本一本书我自己都打，自己敲出来的。完了我60岁再不考驾照就要不能考了，赶紧考个驾照，然后呢摇号摇到了就买个车，所以可以自驾游了。所以要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我就都做到了，所以就生而无憾了。
0: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张绵绵。采访池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来自莫文蔚的经典作品。如果没有你，北京时间是7:10，这里依然是热曲收费啊。傍晚好，我是裴忠，今天是5月5号了，眼看着我们的五一长假接近尾声了，不知道此刻的你已经抵达了目的地，还是说正在返程的路上？无论如何，都希望你能够一路平安，一路畅通，一路顺利了。当然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你这个假期的美好回忆以及路上看到的风景。刘鹏明的歌曲，相信你也会唱的，下沙。

0: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1: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0: 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2: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0: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3: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4: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5: 好听在云听。
6: 为你接到普通行驶单。
7: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8: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9: 你好，快递。
8: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7: 来了，来了。
8: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源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新城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周杰伦《半岛铁盒》，北京时间17:36，热趣双飞啊！傍晚好，我是贝冲。5月5号，我们的五一假期接近尾声了，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露露说：“好想一直重复过今天啊，假期太短暂了。” Music Lover 阿佩，这个小时的歌对80后和90后很友好。孙燕姿，开始懂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央企品质，人人安康零免赔版焕新上线，意外、疾病、住院、医疗都可用。不限病种，首发零免赔，欢迎大家前来咨询。咨询电话：95518，咨询电话：95518。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色的天空中，星辰明亮，萤火虫提着微光在草丛穿梭，空气里浮着栀子花香，甘润清甜，浓淡相宜。立夏，既喧嚣也宁静，万物肆意生长，一切皆有可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5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继续来看一下语音节目上留言的各位。微笑时间说，神仙歌单从陈小春、莫文蔚、汪良、范玮琪、周杰伦点赞。沈阳刘小乔，中国傍晚好，你好刘小乔，假期最后一天了，沈阳这大风刮的五了豪风，是不是东北话？五了豪风的体重瘦的直接刮飞，希望你注意安全好吗？醉清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曲，都是夜归人。北京时间18:0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傍晚好，我是裴冲。5月5号，到了我们的五一假期的尾声了。来看一下云键上留言的各位，浅爱说，假期最后一天，老公和儿子跑步，我听着歌，骑车后面跟着。TWT 下载2号，冲哥劳动节快乐呀！你好，下载劳动节快乐。假期最后一天，广州依然是有阵雨，天气是阴天，严重影响出游了，所以五一都是宅在家里听音乐之声的。我相信很多听节目的朋友会和你有一样的共鸣，在五一期间听了很多音乐之声播放的好歌。

0: 车剐蹭的现象，大部分是因为转弯或并线时未打开转向灯。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驾驶车辆安全法则要记牢，开车多一份小心，家人多一份安心。
1: 为你接档普通行驶灯。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0: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3: 我快递。
0: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4: 哎，大爷来了。
5: 哎，来了。
0: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的音乐，北京时间18:16，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5月5号，假期接近尾声了。这首歌来自范逸臣2002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里面收录的电影经典片尾曲《I Believe》。

I believe。 感谢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一只有理想的猫说，明天孩子上学了，虽然要提早接送，但是耳根清净了。这小节的歌曲有没有让你想到你曾经的那些上学的时光呢？ Jack， 如果我变成回忆。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快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

的音乐，北京时间18:32，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5月5号，假期的尾声，不知道此刻的你有没有回到自己的城市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分享这个假期美好的回忆、风景和人。王杰的歌，一场游戏一场梦。

节经典作品，一场游戏一场梦。继续来看一下云天 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 SCQR， 这几首歌柔情又深情，感觉冲哥也变身温柔的冲哥了。 Rod Green， 今天我在的城市风好大，不过刚才起来轻微活动了一下还是冒汗了，意味着初夏已经来到了。宇照山林，我的野蛮女友当年看的时候还是 RM 格式电影片，童安格的作品。

0: 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京时间18:47，热曲正飞扬，继续看一下云线上留言的各位 SQ 啊，感谢冲哥的陪伴，这些歌难免让人想起曾经的深爱，但有音乐之声的陪伴，好像寂寞也是美的。张国荣。

作品当年情，运气 App 上 VDEB 美好的傍晚，优美动听的音乐勾起美美的回忆，但要入梦还有点早。一直很安静说，今日立夏，我在的城市深圳烟雨绵绵。

0: 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定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

0: 7:05。各位假期快乐。夏天，夏天就这么不知不觉的要来到身边了。今天呢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相信此时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比昨天多，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在返程的路上，希望大家依然会有一个好心情，抓住假期的尾巴。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潘玮柏发行了这一张节奏先生的专辑，而这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歌就是你刚才听到的这首叫做爱你3000。那时候呢，那几年呢他是专心在当说唱节目的导师，在那个过程当中也是连续发行了专辑作品。节奏先生这张专辑属于潘帅个人的第12张个人专。今天是5月5号礼拜二，欢迎各位，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参与我们节目互动，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呢关注一下魏野。说到今年的新歌，说到曾经大家的情怀，周渝民这首歌叫做谁给我的勇气。
1: 说出口的言语，我带着负面情绪，他们不思考的你，心好的人听不清，就选择闭口。

两天呢，因为准备其他的节目的原因也好，或者说是做一些主题策划也好，就把很多的 AI 音乐拿出来比对，然后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还有一点后怕的事情，就是慢慢的，可能我不是作为歌手，但是也是作为接触音乐比较多的一类人群，我都会发现很多的 AI 音乐和真人的翻唱，我越来越分不清楚了。马上来听到的是一个真正的翻唱版本，但是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呢，我都不停地跟各位其他的主持人啊，或者说是我们的音乐编辑啊，确认说，哎，这个版本你们把它放进来的时候，它是 AI 做的还是真人的翻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困惑啊？在现在网络平台上面越来越多的各种翻唱版本，或者说模拟其他歌手音色的再演绎版本，这是来自易烊千玺，真正来自易烊千玺他演唱的版本《爱情鸟》。

首歌好像是在我的小的时候我爸妈妈特别喜欢听的林依轮老师的爱情鸟，而你现在听到这个演绎版本来自易烊千玺。前几天呢刷到了他的抖音，依然是那个能唱能跳活力四射唱跳歌手的样子。云听户 VDS 说，原来躺在床上听节目和上班路上听节目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心情啊！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这两天看到一个很火很火的主题的帖子，有各种不同的翻拍版本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在那个高铁上面回程的路途其实是漂亮的风景，然后文案是这个风真难闻，这个草绿的真难看，绿给谁看呢？明天就要上班了。突然想到，虽然这是一个调侃啊，是一个玩笑，但是呢，你会发现，你面对一样的风景，比如说你回程的路，跟你回到你工作地的路，看到一样的东西，你的心情真的是截然不同。就跟你听节目一样，躺在床上听跟上班路上听完全不同的心情。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吧，希望现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你在开车的路上啊，或者你在自己享受音乐啊，或者你在享受假期的最后的尾声啊，都能够很开心。

0: 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不要。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定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为你接档普通行驶单。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4: 你好，快递。
3: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5: 哎，大爷来了。
6: 哎，来了。
3: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城墙根底下，老西安的一天是从环城公园的鸟鸣和护城河的水汽里醒过来的。顺城南路有一间10来平方的小门面，门口没挂霓虹灯箱，只摆着一方拴马桩，刻刀声就是在这时候响起来的。刘姐戴上老花镜，在工作台前一坐就是一整天，面前摊开的是一张已经用石灰水泡过、刮得薄如蝉翼的晴川牛皮，图样是昨晚就描好的，是一个披山救母里的小沉香。刻皮影讲究推皮走刀，刀尖不动，是手腕推着牛皮在刀锋上转。刘姐的手极稳，一推一转，沉香的发丝就根根分明，铠甲上的鱼鳞甲片细密的能透进光去。一张皮影刻完还得上色，用的可不是化学颜料，是老法子调出来的皮胶水色，16皮熬的淡黄，青金石磨的变青，颜色要衬朝上，一笔压一笔，不能印。刘姐说，她这辈子没干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只是有时候会想，等再过几十年，城墙还是这个城墙，台下看戏的却换了新人。但只要这牛皮影子一亮起来，锣鼓一敲，那口老秦腔的气就还在。所以他的刀不能停，手不能生。30年了，他就这么守在城墙根下，把一块块粗粝的生皮变成能在白布上飞天遁地的魂灵。小小的铺子里，满墙挂着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在沉默地替他记着日子呢。有人路过探头看一眼，感叹一声真细呀，就走了。也有美院的学生专门寻来，一蹲就是一整个下午，看他的手在刀和皮之间游走。像刘姐这样的人，在游客的镜头之外，在网红打卡的喧嚣背后，用一把刀守着长安城最古老的一抹影子。这些沾着生皮腥气与矿物颜料的手，看似沉静，却有着穿透时间的力量。正是这日复一日落在皮子上的刀痕，雕刻出了长安城粗粝而又浪漫的筋骨，也让人忍不住想，这个城市平凡的一天，正是诞生在它布满老茧的指关节上，在那些染透了洗不掉的颜色里。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沈厅长针对铁玫瑰案非常重视，设立了特案小组，我是组长唐涵宇。
1: 我是撤聘的犯罪行为分析师江云帆。
2: 这是死者的个人资料和一些照片，
3: 检验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4: 还有什么发现？
5: 铁玫瑰又现身了。
6: 讲述特案组各展其能，侦破九宗离奇案件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云听户 ZJO 说，请问一下魏野，刚才光荣前面的那首歌是什么名字呀？刚才光荣前面那首歌应该是来自陈文飞的云的幻想，在上个小时的最后趴在云朵上听歌，工作调动，一个人来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还好这个时候呢 News Radio 是一个熟悉的声音陪伴。你的朋友此时此刻正在这边，成都长春人说，夏天来了，我最讨厌的蚊子也来了。这位朋友，你这个 ID 的意思应该是您是长春人，但是现在比如说生活在成都是吗？前几年我跟旁边的朋友讨论过，我说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啊，我觉得这几年蚊子这个东西好像消失的越来越快。因为小的时候一家人坐在一起，很喜欢干的一件事，拿个电蚊拍，或者那个时候外公外婆就会打蚊子，用手啪一下那种。这几年除非出现了比如说什么我家纱窗完全忘了关，然后呢因为小区里面有那个大片的绿地，所以那边就很多蚊子，好像大部分情况下蚊子在我印象当中慢慢的越来越少了。这当然有可能是北方了，北方应该是比南方蚊子要少一点的。欢迎理想的猫，欢迎海棠飘飘，欢迎欣欣，欢迎小鱼不吃鱼，燕麦拿铁，秋天的风说感觉听到易烊千玺的爱情鸟，确实那种他的爱情鸟永远不回来，像词里面唱的那样。大张伟的差不多得了，晚上的8:35，欢迎你收听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

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态吧，面对有一些想不开的事你就差不多得了。你知道做音乐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在副歌的时候为什么很喜欢重复一句话，就是增加人的记忆点嘛。但是相比较以前传统的做这种副歌的方式，现在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音乐，他会大篇幅的来重复一句话，比如说现在这个差不多得了，或者在编曲的时候重复一个旋律，跟以前的 R&B 又有所不同。马上来听到的这首 Hip Hop 的作品呢，这个旋律说唱呢，它也会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相似的创作方式。这首歌是来自艾热和白鹿，这首歌叫做《不是今天》。

0: 是来自艾热和白鹿的歌，叫做不是今天 Not Today。 不知道你们做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心理暗示，不能算习惯吧，心理暗示。比如说有的人健身，他健到一半说今天状态不好，那看来今天这个日子不太适合健身，今天我们这个日子不太适合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不勉强自己戛然而止。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当然这是打上引号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心态，就是在健身当中呢有一个定律。像我以前是一个不管怎么样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完，只要我开始了，我累到不行了我要把它做完。但是后来呢，我知道其实这样效果不一定好。比如说你健身的时候，你的身体一定会记住你做的最标准的两组动作，如果你是很累很累的状态下强迫自己去做的话，它的效果其实是事倍功半。所以有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今天状态不好，那我把状态调整到明天再来做，它不是一个消极的心态，它是一个很会处理事情的方式。就是听到这首歌 Not Today 不是今天。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谢谢王婉芝带来的这一版 Jingle， 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魏野。马上听到的这一位呢，每一次对他都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因为2017年当时我要上学爱心探访，我是和 Selina 一起，我们去到的是甘肃，然后探访当地的留守儿童，而那一年我也主持了当年的颁奖礼的晚会。当年我们的主题曲的全创作和演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一年就是现在这一位维里安。

0: 这是来自维利安的歌，叫做《不变》。
1: 我们说变就变，都变。
0: 哎，我曾经听到一个对于维利安很棒的形容，一直没有机会，想找到有机会跟女歌手来探讨一下，因为曾经有形容维利安的声音是一个女歌手应该或者是女搭档很喜欢的声音。首先她的声部是偏高的，她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不需要女歌手特意去调整自己的声部然后来配合男搭档。同时呢，那个形容是说她很像比如说调一款鸡尾酒或者说调一款饮料当中很百搭的基底，无论是碰撞出什么样的食材都会有不错的。

化学反应。而你刚才这首听到来自维利安的歌叫做《不变》，下次有机会向女歌手求证一下这个说法。8:51，这是来自叮当和 Energy 的阿弟，可以是朋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即使

0: 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行安，我是王健。
1: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0: 1936年5月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以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国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发出停战役和一致抗日通电。
1: 1943年5月5号，印度援华医疗队巴苏华大夫离开延安，动身回印度。行前，毛泽东、朱德等分别向他介绍中国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并托他带回中共中央致印共中央的信和毛泽东、朱德致印度国民大会的信。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您好行安，您将听到把初心写在行动上，使命践行在岗位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
1: 我是擦亮金字招牌，为老区高质量发展添动能。
0: 五一假期，延安成为红色旅游热门目的地。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在我市广大劳动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力量。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4: 五一假期期间，延安革命纪念馆内游人如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量讲话让这里的工作人员倍感振奋，用更加饱满的热情向各地游客讲述延安时期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劳动英雄事迹。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张雨希：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我每天都在这里为游客讲述延安时期老一辈劳动英雄的故事，像赵占奎同志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依然坚持生产。作为一名红色讲解员，我的劳动就是把这段历史讲活讲透，让更多人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站在这里为游客传播红色文化，就是我在践行劳动精神的最好方式。
4: 新时代劳动者更需先辈精神与平凡岗位躬身实干担当作为。在各就职景区，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格外忙碌，他们放弃假期为游客提供问询引导、应急帮助等服务，用热情为圣地延安增添温度。陕西省最美志愿者陈红：
6: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展现主人翁风采，我作为一名志愿者呢，放弃这个节假日休息做志愿服务，让全国各地来的游客们体现咱们延安人的热情，指导他们怎么去参观，我感到很荣幸很光荣。
4: 同样在城区主要路口和景区周边道路上，延安交警支队的民警全员在岗，指挥交通，疏导车流，服务游客。他们风雨无阻的坚守，确保了市民游客的出行安全。市交警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二中队民警林爱军：
7: 越是节假日，我们越要坚守路面。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对我们革命圣地的延安交警来说，站好每一班岗，处理好每一次拥堵，保障每一位外地游客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这就是我们的劳动价值。
4: 习近平总书记

0: 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也让我市广大医务工作者倍感亲切，更觉使命光荣。在子城市，医务工作者们坚守医疗卫生一线，以专业护有生命，用责任诠释担当，全力守护群众健康。子城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吴文焕：
1: 医疗卫生行业是服务民生、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阵地。我们作为一线劳动者，将苦练医疗技术，提升服务水平，把初心写在行动上，把使命落在岗位上，用形用情做好诊疗服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数字出关是政绩观错位的典型表现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批评有的领导干部为捞取功名，不惜做假账，玩数字游戏，报虚假政绩，并鲜明指出这种做法害人害己是要不得的。然而，如果党员干部为求职位升迁，用数据包装政绩，玩数字游戏，搞政绩美言，就会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淖和治理失效的怪圈，其危害不容小觑。近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匡正数字出关错误政绩观》，
4: 文章说，数字出关的症结在一个虚字，有的领导干部深陷数字迷思，把好政绩简单等同于漂亮数字，执念于凭数字论英雄，以指标量好汉，为此不惜脱离史记搞谋划，忽视规律搞超前发展，只求险不求钱，只求快不求实，数字光鲜亮丽，质效却严重缩水。然而虚数据撑不起实政绩，只会掩盖矛盾，误导决策，浪费财政资源，透支发展后劲，数字与发展实际、群众所感不相匹配，假把戏早晚会现形，结果是害人害己。为何要给数据注水？出发点是想用漂亮数字为升迁铺路，根子还是在党性不纯、私欲膨胀上，把从政干事和个人名利绑在一起，为满足一己之私，丧失对基本事实的尊重，丧失对初心使命的坚守。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防止出现数字出关、关出数字的恶性循环，数字政绩之所以屡禁不止，个别重显轻钱的考核导向和层层加码的考核压力是重要原因，客观上造成了数字与官位之间的不当连结，形成了恶性循环。如果靠漂亮数字就能引起上级注意，获得升迁机会，必然会加剧更多领导干部的数字政绩冲动，把功夫下在虚功上。而那些靠数字政绩走上更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又需要用更多造假来掩盖矛盾。如此循环，就会让取巧者钻营得利，让实干者吃亏寒心，严重损害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和发展根基。
4: 数字不是发展的目的，数字政绩不等于明星史记。评价经济社会发展如何，衡量党员干部政绩好坏，从来不是看一串数字漂不漂亮，而是看群众的心声有没有人来倾听，群众在教育、就医、就业等方面的烦心事有没有妥善解决，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没有增强。谷文昌造林治沙、焦裕禄治理三害，他们的政绩都不靠数字堆砌，而是写在群众心中，写在一个地方的发展根基上。走出数字迷思，就要把精力放在提升发展实效、增强发展后劲上，放在增进人民福祉上，挤掉水分，追求实实在在的增长。不能只看总量增加，更要看结构的优化，不能只盯着立竿见影的项目，更要做好打基础的工作，不能只算经济账，也要算好生态账、民生账，真抓实干得来的政绩，才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
3: 匡正数字出关、错误政绩观，必须破虚立实，一方面强化

0: 想引领引导党员干部拧紧思想总开关，把理论学习常驻于心，把实际实效常立于行，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和历史担当，真正从思想根子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另一方面，破除唯数字唯排名倾向，用好政绩考核指挥棒，科学划定考什么的目标体系，精准评量怎么考的方法逻辑，实现多维数据交叉验证，切实推动从对数字负责向对群众负责的转变。此外，还要擦亮监督的探头，不断完善党内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各方力量参与的监督体系，对数据造假零容忍，让错误政绩观无处遁形。
1: 文章最后说，临空导虚难成事业，求真务实方能功成，干事创业靠的是实干，拼的是担当，凭的是本事，来不得半点虚浮。领导干部需时刻坚守实事求是这一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守住数字真实的底线，以实打实的业绩交出履职的合格答卷。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一枚小商标连着大名声。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商标品牌建设，以地理标志赋能特色产业，让延安味道、延安品牌走出陕西，走向世界。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3: 一大早，个体工商户吴峰就带着商标注册材料来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业务延安受理窗口办理注册业务。工作人员快速核对材料，全程高效办理。这样的便利得益于2023年我市设立了商标业务窗口，实现商标注册、变更、转让等一站式办理。市民吴峰：
4: 以前呢，注册商标，但是不知道在哪里，怎么办，就跑了很多的冤枉路。现在呢，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商标受理窗口，我们的产品有了自己的金字牌，提高了知名度，生意更红火。
3: 截至目前，我市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 2.8 万件，地理标志商标34件，专用标志使用主体119家。子长唢呐入选全国首批千奇百城商标品牌价值提升行动，盐场烤肉、宜川花椒实施省级提升工程，洛川苹果完成海关保护备案，延安苹果入选国家一带一路推广名录，一枚枚小商标成了企业发展的护身符，群众增收的金钥匙。延安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樊翠：
5: 我们将持续深化商标品牌战略，以商标业务受理窗口提质升级为抓手，不断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推进线上办理、上门指导等举措，全力打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普惠共享、便民利企最后一公里，切实助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重温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五一假期，我市各大景区迎来红色旅游热潮，游客们在行走中感受延安精神的时代内涵。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去关注。
7: 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全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到假期就会吸引着大批的游客前来追寻红色记忆，感悟初心使命。大家在沉浸式的红色教育中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游客丁依然：
8: 上了一堂很生动的红色课堂，我体会到了老一辈人的那些峥嵘岁月，处在这个和平的年代，我觉得我应该珍惜当下，努力学习，铭记历史，不负韶华。
7: 延安革命纪念馆宣教部讲解员张荣：
9: 除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散客，更有研学团队、旅游团队等等，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进行有针对的讲解。延安革命纪念馆也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社教活动，有红色故事宣讲、红歌

0: 快闪活动以及趣味知识问答，让每一位观众在参观的过程中感悟初心，汲取力量，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在金延安景区，游客和研学团队走进延安宝玉乐剧场，在声光电与演员深情表演的交融中穿越历史，课本中的篇章化为可感可知可对话的鲜活场景，让观众身临其境，触摸峥嵘岁月，真切感受革命之艰辛，先辈之奉献与信仰之坚定。游客王晶晶。
2: 是我第一次来延安，然后我们今天特意穿了这样一身很有红色记忆的服装，带宝宝感受一下。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借助历史的这种红色传承记忆，让他们不忘历史，在历史的这种场合当中去感受什么是幸福，去体会真正的幸福。
1: 五一假期，野旅集团围绕红色文化、陕北民俗、非遗体验和特色美食四大核心，在宝塔山、清凉山、万花山等景区全域联动推出系列文旅活动，以文化聚人气，以惠民优服务，全方位满足游客游玩需求。野旅集团品牌管理负责人潘宇佳。
3: 在宝塔山景区，我们不仅全新上线了长征记忆到延安去 XR 的穿越之旅，打造沉浸式红色游玩新体验。在清凉山景区，我们主打红色研学体验，推出古法造纸、活字印刷研学活动，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传统非遗与红色历史的魅力。在万花山景区，我们如期举办牡丹花季，开展古风游园、戏曲展演、亲子寻宝等丰富活动，让游客们休闲赏花两不误。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五一假期如约而至，圣地延安处处锣鼓喧天，秧歌起舞，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氛围。来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6: 在西北局旧址广场上，延安市七日秧歌行会庆五一劳动节也出活跃进行，富平游客集粉宴。
7: 都说延安秧歌好嘛，今天亲身看见了，特别就是很人很投入的那种，很享受的那种。
6: 市民李生金。
8: 特别红火嘛，在我们陕北人来说是特别喜欢这秧歌这样。
6: 延安市县秧歌协会会长高怀东。
8: 目的是对劳动人民弘扬和赞美，营造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组织秧歌爱好者，让更多人喜欢和弘扬陕北秧歌文化。
6: 同样在二中科城市运动公园广场，鼓声阵阵，彩扇飞舞，精彩的秧歌表演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拍照打卡。延安市南区秧歌艺术团舞龙队队长史俊芳。
9: 我们的队员都很投入，希望大家都能参加到我们这队行列来，舞龙又能健身，又能愉悦大家的心情，这也是一个很愉快的活动。
6: 延安市南区秧歌艺术团团长韩晴。
10: 有秧歌，有舞蹈，有杂耍，有舞龙，搭起这个平台，叫大家秧歌都能扭起来，舞蹈跳起来，所有的劳动人民开心快乐健康。
6: 市民薛耀峰。
11: 加强这个身体锻炼，你说前面你就后面老年都能上，娃娃都能上。
6: 陆阳文学秧歌宣传队负责人王凤霞。
12: 大家利用闲暇时间集中排练，精心编排队形，搭配服饰道具，既保留传统秧歌韵味，又融入新式编排，只为给群众送上热闹精彩的表演。今后我们也会坚持常态化排练演出，带给市民群众更多精彩。
1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4: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通过对纳入国。

0: 加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5.76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 2303.39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5.6%， 充电服务次数超 94.63 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1: 共青团中央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 7833.6 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 301.8 万名、75.3 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近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沃尔茨 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在此前的葡萄牙站比赛中，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包揽两回合正赛冠军，拿下中国机车品牌在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的历史首冠，实现历史性突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行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25集。就在两

第25集，就在两毁庙事件发生以后，他就越来越真切地意识到，两个儿子真不能再和奶奶一块起居了。自从英子出生以后，两兄弟就一直在后院生活，很少到父母起居的窑里来。奶奶们又一直将他们视作命根儿，绝不容许任何人动他们一根毫毛，就连自己偶尔教训一下，他们都会像护崽的老母鸡一样对自己发起进攻。娃娃嘛，就像水，倒在杯子里就是圆的，倒在马槽里就是方的，关键看你怎么指教。就拿老二来说，这娃娃虽然生性带着几分顽劣，但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绝对与奶奶们的无原则袒护有很

0: 关系。再不改，将来非出大问题不可。这事儿再不能拖了。这么一想，袁继耀便起身向后院走去。后院钟窑，他大妈居住的窑里依然亮着灯。根据从里边传出的对话声判断，
1: 锤死你都活该。
2: 哎，行了行了，看娃娃的手都肿成剩了。
0: 大奶奶急忙挡架，
1: 狗豪怨自身。
0: 袁继耀狠狠地瞪了袁国良一眼，一纵身坐在炕棱边，随即掏出烟锅子抽起了旱烟。大妈，我有个事儿想和你们几位老人商量一下。
2: 你说。
0: 见儿子一本正经的样子，袁刘氏的心里不免有些异样。
1: 臭娃，你把你几个奶奶都叫来，就说打有事儿要跟他们商量。
0: 几位婶娘很快就过来了，因为不知道袁继耀所说究竟何事儿，便都以急切的目光看着他。
1: 老人们，我想让臭娃和二娃搬到前院和我们一块生活。
0: 袁继耀将几位婶娘环视了一圈说，
2: 为甚了？
0: 二妈袁无事不解地问。
1: 几年了，两个娃娃一直都是你们在抚养，之前红娇要招呼英子跟二英，忙不过来，现在二英也大了，不缠身了，你们的年龄也都不小了，不能太劳累。
2: 嗨，我还当圣事儿呢，这没事儿，我们都还不到五十，还能蹦跶呢。
0: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老三袁马氏就抢着说，
2: 就是就是，再说两个娃娃到后院，我们几个还好神仙。
0: 袁无事接过话茬说，这句话让袁继耀的心猛然间悸动了一下。是的，自从百里拔寨之后，几位婶娘就一直寡守着，虽然身边也有姐姐们，但女娃娃究竟不是压心的，直到她被神郎叼来，他们的心里才稍稍有了些寄托。后来姐姐们都出嫁了，她也很快成家生子，两个儿子又接连伴随着几位奶奶度了几年清苦日子，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大臭和二臭就是奶奶们的压心石。如今猛然间将他们挪开，还真有些残忍。但一想到二臭的情况，袁继耀便又下定了决心，你们的心情我都理解，但真不能再把两个娃娃撂到后院了。人常说隔辈儿亲真要命，你们一直把两个娃娃当命根子浇灌着，这当然也是人之常情，但时间长了真对两个娃娃不好，尤其是二臭那臭小子，天生一副土匪坯子，再惯下去真会出大问题。所以
2: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我还说你咋猛然间记起，哎，心疼起我们这几个干老婆子了啊，原来你是有你的小九九呢，那就赶紧引走，二个就走，你当我们几个想伺候你这两个小老子呢？
0: 老大袁刘氏猛地打断他，对着他吼叫起来。老三袁马氏也跟着帮腔，
2: 二娃咋就是个土匪坯子了，哎，小子娃娃嘛，走路连个蚂蚁都踩不死就好。再说你怨谁呢？你们老种子就是狼嘛，能吓吓个羊羔子？
1: 我这不是跟你们商量的吗？
0: 几位婶娘的轮番攻击，显然让云继耀有些招架不住了。
2: 哎，快快快，赶紧引走！他三妈，你不要说了，人家的儿，人家想咋就咋。不然将来真成了土匪，咱几个干老婆子就死都死不安稳了，咱可担待不起。
0: 袁刘氏说着便抹起了眼泪。一看这架势，云继耀立马服软了。
1: 哎呀，不要哭了嘛，你们不愿意就算了，我又不是强求呢，

0: 那咱都睡啊，就当我没说，能不？说完，伸手在他大妈耸动的肩膀上拍了拍，转身落荒而逃了。袁继耀一脸颓丧地回到窑里，一屁股稳在老太爷曾经坐过的圈椅上，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回想着刚才的事儿，一股强烈的愧疚感旋即涌上了心头。要说这些年，可真苦了几位婶娘了。他的老子们沏茶折事的时候，他大妈才23岁。如今，又一个23年过去了。人常说，寡妇门前是非多。说句不好听的，这袁家其实就是个寡妇窝子。正如已经在当地流传了很多年的顺口溜说的那样，雁栖岭两面坡，面水山的好地多，背水山的好汉多，好地种麦吃馍馍，好汉留下些寡妇窝。尽管如此，几位婶娘却一直本本分分，从来都没有招惹过哪怕一丁点是非。她们也是普通女流啊。如若在别家，说不准早又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如今也是儿孙绕膝，天伦满满了。他心里很清楚，他们之所以一直都像古稀里的那些贞妇们一样苦守着，油灯般默默耗费着自己的生命，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自己的姓氏前面加了一个袁字。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就是用葬送自己一生幸福的惨重代价，顽强地守护老太爷，亦或是整个袁家的脸面呢。单从这点来讲，自己刚才的行为就实在有些鲁莽了，甚至都有些忘恩负义了。袁继耀越想越后悔，越想越自责，便决定过去给几位婶娘好好认个错。但正当他准备起身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二妈袁无事的声音：
1: 郎娃儿，睡了没？
0: 袁继耀的心猛地一紧，以为是大妈的情绪不好安抚，二妈前来叫他了。他知道大妈一直都是烈性子，所以便两步跨过去开了门。咋了，二妈？袁无事一步跨进门里。
1: 没咋，我们几个也商量了一下，今天就算了，让臭娃和二娃明天搬吧。你说的也对着呢，娃娃们真不能跟我们了，不行。
0: 袁继耀急忙将袁无事让到圈椅，自己拉了一把小凳子坐到对面，一脸诚恳地说：如果你们舍不得就算了，这两岁孙走了你们也真不好生。袁无事将腰里的围裙理了理：
1: 没事，我们几个又不是憨人，虽然舍不得，但胜大胜小心里还是有数呢。再说啊，不就前后院吗，又不是见不上。
0: 袁继耀的心头猛地一热，满怀感激地看了袁无事一眼，拳头大的喉结剧烈地抖动了两下，然后便趁机与二妈交起了心。我知道几位老人都是精明人，这些年我一直想好好跟你们拉一回话，但我男人家舌根子直，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今天喝了几口酒就跟你说说。他看了一眼袁无事，抿了抿嘴唇：二妈，我有时候常觉得我自己啊，就是个可怜人，活了一回人连自己的来路都不知道，但大多时候我又觉得我是个福气人，不知道修了多少辈子的恩德才来到咱们这富裕之家。虽然活了20几年都不知道达是个甚，但我有四个妈，我爷爷把我从狼嘴里夺下，你们几个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拉扯大，没有我爷爷和你们几位

0: 婶娘，就没有我的今天。这我心里比谁都明白。但正因为我明白这份恩情，所以我才常想，咱袁家绝对不能在我手上败了。不光在我手上，就是在我的儿孙手上也不能败。但要想不败，子弟就一定得争气，一定要培养好。二妈，我这次去古川请先生才知道，这天外还真的有天，咱们和人家的差距真是太大了。主要啊，就是没文化。我知道二娃这个娃娃不是土匪坯子，我也就那么一说。而且这娃娃一旦归正好了，绝对是一根扛硬顶门杠。现在的天下，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了。弄不好，很有可能还真要大乱一场。到时候，所有人就都得在大浪里搬船呢。咱家这么大一份产业，没个扛硬少工还能行？二娃这娃娃硬气灵动，但身上也真有不少坏东西，必须砍掉。那咋砍？就得念书学文化嘛。你看人家梁先生，一举一动出言吐语，是不是跟咱不一样？所以咱们就得把先生配合好。这也就是我刚才跟你们提那事儿的主要原因。当然，我从心里边呀，能理解你们几位老人。我爷爷当年指教我的时候，你们也心疼舍不得我，庇护过我。我当时虽然嘴里不敢说，但心里也是一肚子怨气。那魏胜穷人家的娃娃都耍得昏天黑地，我一个东家的娃娃还要受苦。但儿个看来，要不是我爷爷当年狠心培养，我能撑得起袁家这条大船。我爷爷没的时候我才20。说到动情处，袁继耀泪流满面，袁无事也跟着哭了起来。
1: 二妈明白呢，我们几个都明白。唉，这么重的担子搁在你一个年轻人身上真是不容易啊，我们又都是女流之辈，给你架不上力。
0: 云继耀赶忙摆了摆手。
2: 不，二妈，你们其实已经给我架大力了，现在我也快30了，也能担事儿了，所以你们就甚都不要想，好好活着就是我最大的福气，最大的靠山。你看咱们家这几年人财两旺，顺顺当当的，所以你们几位老人家一定要把身体养好，到你们一个个60大寿的时候，咱风风光光的给你们办一场。哎，不光60，咱还要过80大寿。
0: 袁继耀生性话少，还从来没有跟几位婶娘落过这么多的话，所以这一番推心置腹显然把袁无事打动了，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顺着脸颊滚滚而下。
1: 我们几个都知道你是个孝顺娃娃，你大妈她就是个直筒子，脾气不好，其实她最疼你了。
0: 我知道你们几个都疼我。袁七要伸手为袁无事擦了一把眼泪，继续说道，还有个事儿刚才没来得及说，等明年正月，我就和我姐姐还有我姐夫他们商量，叫他们把我大一点的外甥都送来念书，将来都要出人头地。袁无事止住了哭声。
1: 好，那是你们姊妹间的事了，你们自己商量去，我先过去了，他们都在等我，也急着呢。
0: 因为下雪，加上袁无事又是小脚，云继耀便硬坚持着将二妈背到了后院中摇。此刻几位婶娘正坐到一块儿等袁无事回话呢，云继耀便趁机向他们认了个错，然后又将刚才的那番肺腑之言叙说了一遍。几位婶娘听着听着也都抹开了眼泪，并纷纷表示坚决支持他的想法。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 再见。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五一出游不用愁，来延安新区延州牡丹园赴一场浪漫的牡丹之约。万株牡丹盛放，满园芬芳如画，古风 NPC 全天巡游互动沉浸式实景游园氛围感拉满。5月1号到3号，星光大道歌手唱响陕北民歌，潮流演绎精彩不断。4号到5号，国风变脸趣味小丑旗袍走秀轮番上演，还有神秘嘉宾惊喜空降。白天呀，赏万株花海，夜晚乐享动听演出，观赏水幕电影，日夜皆有好风景。这个五一相约延州牡丹园，把好花好景好心情一次性呀打包全带走。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

0: 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来自阿牛的歌，叫做 Miss Cool。 无论何时听到他的声音，无论是在我的小的时候，还是在现在这个年龄段，听到他的声音总会觉得说，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感受，是一个很疗愈的表达。10:0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今天是5月5号，礼拜二，假期的最后一天，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抖音上面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魏野。这是来自彭坦的歌《爱情》。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是来自欧阳弟弟的歌，叫做 You're Gonna Regret。 上一次我在放这首歌的时候呢，在车上，然后旁边的人说，哎，这是欧阳娜娜的歌吗？我说这是她的妹妹欧阳弟弟的歌，两人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的像，而且这首歌她第一首歌也是来自她本人创作，你会感到后悔，一个非常这个很像电影的主题啊，就是大女主的复仇日志之类的。这首歌叫做 I Hate This Part。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大的咖啡馆里总留着海风、音乐和暖黄的灯光。像阿宁一样的人，在这座城市的晨光和暮色里，守着一台咖啡机，把滚烫的生活一点点萃进杯子里。这些飘着咖啡油脂香气的日常，或许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坚守，却像环岛路绵长的海岸线一样，稳稳地拖住了一个又一个疲惫的灵魂。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

上个月的节目当中呢，讲了很多频次的英皇的演唱会，而在今天呢，就看到收官的这一场，现场的很多花絮，比如说谢霆锋他的演唱会刚刚在成都开完，马不停蹄的飞回香港，然后参加这一场演唱会，并且作为压轴的嘉宾。而现在听到的这位呢，关智斌，也同样参与了这一次的演唱会，而且说到情怀。现在还会想到当初和同学最爱唱的那首《死心不改》，包括 Twins 和 Boys 当年四位成员然后在台上合唱的那个演唱会的情景。这是来自他的 My Little Tinkerbell。

的背影还没有淡出巷口，夏天已迫不及待地叩响门扉。阳光渐渐有了分量，沉甸甸的洒落，带着不容忽略的热烈。风也换了性子，扑面的暖意像少年莽撞又赤诚的热情。院子里的蔷薇开到了极致，花瓣在日光里慵懒舒展，梧桐撑开浓荫，夜间漏下的光斑随风晃动，像时光的碎金。傍晚，夕阳染透天际，云朵层层铺展，人们围坐在一起，笑声随着暖暖的晚风飘向远方。深蓝色的天空中，星辰明亮，萤火虫提着微光在草丛穿梭，空气里浮着栀子花香，甘润清甜，浓淡相宜。立夏，既喧嚣也宁静，万物肆意生长，一切皆有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人保财险暖心关爱新市民，护航新业态，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者、小微经营场地定制相关专属保险服务，守护乐业每一步，安心创富有温度。人保财险让城市生活

0: 活更从容。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现在是晚上的11:01，欢迎各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经常介绍，他在之前做了一个四季的系列，就在每一季会有一次会有一首特定的歌曲，而且这个特定的歌曲跟大家传统意义上面理解的那种固定题材，然后简单的立意去演唱又不一样。这是来自林家谦，虽然今天已经是立夏了啊，抓住春天的尾巴，这首歌叫做《春日部》，也是推荐一下他这一个系列的四首歌曲。

0: 滑板是近年来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项展示青春风采的运动。 News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请在指定的运动区域滑行和练习，同时切记不要把它作为交通工具滑上路哦。
1: 为你击挡普通行驶单。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0: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3: 你好，快递。
0: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2: 来了，哎，来了。
0: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洪佩瑜的歌，叫做《踮起脚尖爱》，也是在电视剧《我可能不会爱你》当中的主题曲。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扎扎素》，今年我们总台春晚的王菲的那首歌呢，就来自扎扎素的原唱，而这是来自他们的另外一首歌，叫做《在意》。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我的宝贝，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周杰伦发行第六张个人专辑《十一月的肖邦》。这张专辑不仅承载着周杰伦对偶像肖邦的致敬，更展现了他的音乐创作上的匠心独运。在一次与南拳妈妈合作的演出，双方携手演绎钢琴联弹后，唱片公司深受启发，提出了以钢琴诗人之名命名的专辑概念。基于此，专辑最终被命名为《十一月的肖邦》，而肖邦也正是周杰伦的偶像，因此他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这一提议。夜曲延续了周杰伦一贯将古典音乐语汇与流行音乐元素结合的创作路径，音乐的编排强调氛围与层次感。这首歌不仅成为了周杰伦创作生涯的又一首代表作，也常被视为他将古典音乐气质融入流行曲风的标志性范例，让他在抒情作品的表达上呈现出更偏冷色调、更克制的情绪质感。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夜曲》。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健，
4: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3年5月6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委托高岗、贺龙拟定在宝安、太白镇之间地区的开垦建设计划。
4: 1945年5月6号，毛泽东同周恩来复电王若飞，告以国民党军薛岳、胡宗南、阎锡山等部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的情况。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您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生态游繁花似锦，助力文旅高质量发展。
4: 延安市苹果花期冻害天气指数保险成功纳入省级创新险种。
3: 341国道至丹过境公路项目全速推进，确保8月底通车。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市生态游、周边游持续升温，各地景区人潮涌动，热度拉满。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我市推陈出新，融合赏花、非遗体验、乡村书场等多元业态，让美丽生态转化为火热人气，全面助推延安生态文旅高质量发展。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6: 南泥湾景区一直是我市乡村游、周边游的热门打卡地。今年五一假期，南泥湾景区以红色传承加沉浸式体验为核心，精心打造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成为众多游客假期出游的热门选择。内蒙古游客谢亚丽：
7: 正好是五一长假，我带着我的儿子过来延安转一转，也看一下，让孩子学习学习咱们延安的精神。演出吧特别有感触，他们演的也挺动人的，让小孩也体验到了以前的来之不易的生活。
6: 山西游客刘谭社：
8: 几十年以来梦寐已久的就是想来到我们延安来转一转，来看一看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现在这儿战斗了13年，来到我们这个大生产基地南泥湾，感受很深。过去缺吃少穿，我们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现在我们社会发展这么好，我们湖北人一定要不忘过去，不忘初心。
6: 除了精彩的实景演绎，景区同步推出南泥湾大生产博览会系列互动体验项目，将课本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精神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趣味实践。游客们纷纷化身359旅战士，体验稻田插秧、摸鱼捉虾、推小车、挑扁担的农耕趣事特色项目，在劳作与游戏中真切体会当年拓荒的艰辛，融合陕北民俗风情与现代文旅特色，让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都能找到游玩乐趣。南泥湾大生产沉浸式体验园工作人员张扬：
9: 今年五一，我们南泥湾大生产沉浸式体验园隆重推出了我的南泥湾大型沉浸互动式演绎。我们深度还原了当年359旅进驻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历史场景。我们要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走进那段岁月，触摸那份信仰，真正读懂南泥湾精神。
6: 五一假期，在安塞区南沟生态旅游景区，百亩板蓝根花进入最佳观赏期，市民游客漫步花间拍照打卡，景区还精心安排了特色文艺演出，原汁原味的安塞腰鼓、陕北大秧歌、陕北民歌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赏花之余沉浸式感受黄土风情的独特魅力。河南游客陈自刚
10: 来到安塞南沟风景区，看到了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充满民俗特色的安塞腰鼓表演，欢迎大家到这，非常好玩。
6: 安塞区南沟生态旅游景区工作人员朱娜：
11: 景区将持续深耕生态旅游与民俗文化融合发展，不断优化景区生态环境，丰富文旅活动载体，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全力打造特色乡村旅游品牌，以生态为基，以文化为魂，推动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6: 这个五一假期，枝丹县宝娃沟门村先后推出乡村书场、乡村诗会、乡村音乐会、农民剪纸刺绣培训等系列五一乡村旅游季活动，乡土气息浓郁，内容贴近生活，赋能美丽乡村假日经济，增加群众收入。游客季雨森：
12: 我和爸爸妈妈来到了宝娃沟门村，这里有很多的小吃，我还玩了划船，听了现场的陕北说书，非常的有意思。
6: 游客史亚丽：
13: 第一次现场听陕北说书，特别有感染力，地道的方言，悠扬的三弦，把陕北的风土人情和正能量都唱了出来，既感受了非遗文化，又体验了乡土的烟火气。
6: 枝丹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高小青：
14: 我们特意挑选了群众爱听、听得懂的曲目，既有经典老段子，也有结合家乡发展、文明新风创作新的内容，想把非遗艺术送到乡亲们的家门口，用乡音讲好家乡故事。
6: 五一假期，我市各地主打的

0: 菜游人气爆棚，活力迸发。从红色圣地到绿色家园，生态旅游正成为延安假日经济的流量担当。绿水青山已成为富民强势的金山银山。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立足十五五这一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如何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作出全面部署，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3: 文章说，原始创新是从零到一的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趋势，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成功组织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在量子科技、材料科学、物质科学、生物科学、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方向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正在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
2: 当前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才能支撑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整体跃升，才能以更多重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既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又要把握重点、善作善成，要深刻认识到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这是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的基础支撑。当前，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对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越来越大，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是推动产出颠覆性创新成果的必然选择。科技进步是世界性、时代性课题，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是在开放合作中。
2: 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这里结合实际，重点围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进行深入解析、深化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这些鲜明要求为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引。看人才规模和质量，2024年我国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达 59.7 万人年，是2012年的 2.8 倍。我国内地全球高背景科学家数量从2014年的111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1406人次，占全球的比例提升至 19.7%。
3: 看人才培养和使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参研人员中45岁以下科研人员占比超八成，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卓越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的上海魔塑空间，让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近三分之一的创业者是28岁以下的年轻人。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15规划纲要就一体推进。

0: 应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专门部署，面向未来，把教育的基础性支撑作用、科技的关键性牵引作用、人才的根本性驱动作用有机统一起来，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定能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形成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1: 开展基础研究既需要物质保障，更需要精神支撑。从南仁东到薛其坤，从两弹一星元勋到新时代青年科学家，一代代科技工作者以矢志报国的赤诚、甘坐冷板凳的定力、勇闯无人区的胆魄，成就了中国基础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域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新征程上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励广大科研人员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矢志创新，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定能让基础研究后继有人、人才辈出。
0: 文章最后说，把我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更加壮阔的蓝图等待我们去实现，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雄心壮志，矢志攻坚克难，坚持不懈，鼓足干劲，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五一假期期间，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市级重点民生项目341国道至丹过境公路的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工期、提效率，全力冲刺工程今年八月底建成通车目标。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来关注。
3: 在341国道至丹过境公路周河一号大桥施工现场，大型混凝土泵车伸展长臂，将混凝土精准输送至桥面作业面。节日期间，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分工协作，有序开展铺装浇筑作业。中铁18局五公司341国道至丹过境公路项目总工龚锦珍：
4: 增派施工力量，扩展作业面，实行多班倒连轴转，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把受天气、增迁等不利因素影响的工期抢回来，确保工程八月底前建成通车。
3: 341国道至丹过境公路项目全长16.58公里，起于至丹县双河镇朱江湾村，止于保安街道东五沟村，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含桥梁16座、隧道5座。项目建成后，将与县域主干道高效衔接，构建内畅外联、快捷高效的交通网络。至丹县双河镇双河村党支部书记张海军：
5: 这条路通了之后，对我们的村民出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村民种的这个瓜果蔬菜，县城来的游客采摘会更加方便，对我们盆栽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3: 作为至丹县破解城区交通瓶颈、提升区域路网能级的关键民生工程，在施工过程中，相关部门靠前服务，精准破解堵点。截至目前，全县16座桥梁已完成9座，剩余7座完成82%，5座隧道已全部贯通，路基、涵洞及防护工程已完成总量的78%。至丹县交通运输局341国道至丹过境公路项目负责人王洪勇：
6: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城区交通压力。下一步，我局将牢牢把握2026年八月底建成通车的总体要求，以决战姿态，超长举措、过硬的作风，全力冲刺，发起项目攻坚战，确保项目按计划建成通车。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近日，省财政厅印发2026年陕西省地方优势特色及创新型农业保险实施方案，延安市苹果花期冻害天气指数保险成功纳入省级创新险种。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报道。
7: 咱们在去年在

0: 从国企、华企、各优国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华区分离企，就像咱们现在这种，就是纯华区分离企。虽然保障多增加了一项，但是保费还是68元。
1: 在吴起县长官庙镇的果园里，保险公司理赔员正在给果农祈祥福，讲解今年苹果花期冻害天气指数保险新的调整。这是祈祥福第二年购买这个险种。
2: 以前保险公司对这个花期霜冻的话是不包含的。这几年把这个花期霜冻包含进去了，对我们果农来说，只有占便宜没有吃亏嘛。保险嘛，不动我们效益肯定很好，但动的话是可以保险公司给我们兜底。
1: 2025年，为增强苹果产业风险抵御能力，我市在吴起、洛川两县先行试点苹果花期冻害天气指数保险，重点防范倒春寒对苹果花期的冻害损失。今年试点范围扩大到宝塔、吴起、洛川、黄陵四个县区，并将市级险种升级为省级险种。在果农缴费比例不变的前提下，省财政给予45%的保费补贴，市财政补贴比例下降至38%，县财政只需按照保费5%给予补贴。天人保财险吴起支公司副经理宗廷志：
2: 每亩的保费是68元，每亩的保险金额是1360，它是财政补贴88%，农户自交12%，农户对这个保险的保障满意度挺高的。自23日，我们已经完成出单11400多亩，涉及农户492户，保障金额是1552万元。
1: 为了确保理赔更精准、更明白，今年所有投保果园都安装了两要素气象监测仪器，实时监测温度和湿度变化。人保财险吴起支公司副经理宗廷志：
2: 花期的触发临界点是2.8度，这是第一条件。再就是冻死率达到20%以上，就可以启动赔付。
1: 从市级试点到省级险种，苹果花期冻害天气指数保险覆盖面更大，补贴力度更强，理赔手段更智慧，为苹果产业抵御风险，果农兜底增收，撑起了更坚实的保护伞。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随着第一季60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五溪场缓缓驶出，一路向北开往高陵站，西延高铁耿镇线路所至西安东站正信迎来首趟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与此同时，西延高铁西安枢纽联络线工程、郭北联络线三义村站至郭王村站段同步启动动态试验。
5: 日前，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发布消费提示，5月2号，新西兰 AR 牛奶公司在美国市场自愿召回三批次美国版0至12个月婴儿配方奶粉，原因是产品检出蜡样摇孢杆菌呕吐毒素，涉事产品仅限美国市场销售。 AR 公司5月3号声明，该批次产品未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市场及消费者无影响，我国也暂未发现相关产品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对此，海关总署提醒消费者持续关注企业公告及后续进展，核对跨境电商等渠道购入产品信息，理性安全消费。
4: 中央网信办消息，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并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
5: 国际油价近日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8 美元，收于每桶 106.42 美元，涨幅为 4.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27 美元，收于每桶 114.44 美元，涨幅为 5.8%。
4: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

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You can say what you want.
2: 早上好，元气满满的全新的工作日又出发了，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早间的7:30到9:00为您直播走路上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的这个半点时间段正好是我们的早间行车高峰时间段，我们来看到百度地图刷新到的最新数据，满房线由东向南，从南河川大桥到 G210 拥堵427米，缓行210米，圣地路由东向北，从王家坪路到 G210 拥堵946米，缓行293米，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拥堵2.38公里，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1.01公里，缓行64米，枣园路由东向西，从金延安路到枣园三路拥堵222米，缓行269米，还有桥沟路由北向南，东十里铺路附近拥堵217米，缓行205米，川松路由东向北拥堵76米，缓行401米，延烟路由北向南，从 G220 到枣园大道缓行801米，长青路由东向西当前缓行274米。正值早间行车高峰时间段，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小心避让通行了。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如果说您的身边也有突发的交通状况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和分享。

0: 在假期回来之后呢，我们依旧有这个非常精彩的路况奖品要送给大家，要非常感谢以下来新企业，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延安红街练兵场提供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精两个项目门票，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延安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洁牙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强势乞阿婆粥品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再次感谢，再次感谢，也再次欢迎此时此刻留守在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新的工作日，新的一天就要开启了，希望大家活力满满的迎接7:33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走路上说。
1: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2: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1: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2: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1: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2: 最快资讯，
1: 最潮音乐，
2: 最热话题。
1: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2: 走路上说。
1: 每天早上7:30到9:00，
2: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3: 不见不散。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收听，这里是走路上说。哎呀，我们五天的这个五一小长假圆满结束了，很多朋友在昨天大概下午到晚上的时候都开始逐渐的要去劝一下自己适应这个要收假的节奏，但无论如何已经收假了，那我们就一定要好好收心啊，我们下半年的这个工作和全新的生活就要全新开启了。在今天的走路上说当中呢，首先跟各位来了解这样一条消息，那就是成渝中线高铁的进度条目前呢进行刷新了。有记者从长江沿岸铁路集团重庆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5号上午的10点多，随着最后长32米、重约700吨的箱梁稳稳架设至成渝中线高铁嘉陵江特大桥桥墩上，就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也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来了解一下成渝中线高铁吧，它呢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线路自重庆枢纽重庆北站起，自西途经重庆市两江新区、沙坪坝区、璧山区、铜梁区、大足区、四川省资阳市、成都市，引入成都枢纽成都站。线路正线全长呢是292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那么线路部分的区段预留后续提速条件。我们也致敬我们的高铁建设者啊，期待早日通车。尤其是大家每个假期出行的时候，就会特别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国家的这个交通运输非常。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北京时间的7: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走路上说，我是主播悠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北京车展的现场啊。在今年北京的车展现场呢，有记者就注意到，除了整体智能化、电动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当前呢，我们国内车企呢也在高端化和品牌力方面持续发力，向上攀峰。那么在北京车展现场的E3展馆当中呢，这个一台外形非常酷炫的黑色纯电超跑就吸引了不少观众的驻足围观。这辆车全车共搭载四个高转电机，最高实测车速可以达到496.22公里每小时。那根据了解，这台千万级售价的国产超跑在全球呢一共限量发售30台，而且呢在车展上很快就被全部预定了。你像车展上呢，有一些这个国外的观众就讲了说，以前呢都是像布加迪啊、法拉利、拉法这些顶级的超跑，中国的超跑也终于走向了世界。也有这个来自国外的这个观众表示，这真的是一辆很漂亮的车，难以想象它能有多快，中国就是未来。超跑、超级跑车、顶尖赛事都是检验汽车产业高端化实力的试金石。那么在今年车展期间呢，就有国内头部车企表示正在与相关方面商讨，考虑进军 F1 赛事。还有车企宣布将研发打造国内首台面向 GT3 赛事的混动赛车，并且在未来呢将相关技术

0: 构，用于量产超跑车型。那相较于比拼性能的超跑，那在这次车展现场展出的千万级定制款的国产豪华轿车，则是在设计上融入到了更多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元素，这也是很多无论是我觉得国内外的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一个点啊。有这个车展的观众就表示真的很震撼啊，中国特有的工艺用在一个豪华品牌车上还是第一次听说，感觉很有文化底蕴，而且显得很豪华很大气。那中国有这种高端的汽车，也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自豪。放在以往呢，顶尖的超级跑车和豪华轿车都属于被国际一线车企绝对垄断的市场，如今国产高端车能实实在在的收获来自国内外客户的订单，这本身对我们中国汽车实力就是进一步的认可。这既得益于新能源转型的趋势，也离不开国内汽车产业紧密合作之下的整体支撑，从核心技术研发、供应链多环节再到外观设计，都是同步向前。当然除了产品本身，当前我们中国车企的品牌影响力呢也是越来越大，比如说有的展馆它就分别被两大车企整体包馆展出，而在其他的场馆当中呢，很多也是由我们中国品牌大面积占据 C 位。这些展位上大部分都有面向不同市场定位的多个子品牌，集团化体系也更加成熟。那么在2025年全球销量排名前10的汽车集团当中，我们中国已经占据两席。在这些背后呢，我们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汽车企业在全球当中的竞争力正在向着顶峰攀登。所以我们中国很多方面啊，很多这个企业都是正在从走出去变成被看见、被认可、被选择，这就是我们中国速度，也是我们中国高端制造崛起的标志之一，为我们的祖国感到骄傲。7:54稍后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下个整点我们不见不散，待会儿见。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欢迎各位在这个整点继续留守收听这一时段的走路上说，我是今天代班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我们整点的路况，依旧正值我们的早间行车高峰时间段，提醒各位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目前刷新百度地图，我们看到交通数据，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广通路拥堵963米，缓行33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光明西向到中心街拥堵418米，缓行326米，圣地路由东向北，从沿河东路到 G210 拥堵1.01公里，川松路由南向北，川口大桥附近拥堵269米，缓行199米，满房线由东向南，从南川河大桥到 G210 拥堵381米，缓行210米，光华路由东向西，从杜甫川六桥到杜甫川北路拥堵755米，惠泽路由西向南，红化路附近呢，当前缓行555米，德胜南路由南向西，金明大街附近拥堵463米，缓行321米。